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活动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以政策暖心、服务便民的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黄华波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致辞，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邓丽主持，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等参加。我区举行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大家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国网江津供电公司多举措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10月9号，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市医疗保障局、江津区政府共同主办，汇聚相关部门、行业平台、基层代表与市民群众代表共同参与。活动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聚焦全民参保应保尽保，面向全社会普及医保惠民政策，优化参保服务体验，拓宽重点群体参保覆盖面，以政策暖心、服务便民的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华波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他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各级医保部门要以医保参保集中宣传活动为抓手，全力推动全民参保体制升级，要统筹推进宣传服务队伍建设工作，聚焦大学生、新生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用通俗语言解读医保及长护险参保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保，享受保障。要持续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经办服务，精简参保办事流程，打通办理堵点，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要常态化开展医保全员业务培训，锻造专业规范的基层服务队伍，严格执行全民参保七不得要求，规范工作行为，确保全国医保参保工作规范有序、高质推进。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为活动致辞，他表示，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颁布之年，也是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全民覆盖的第一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放在重庆，既是对重庆医保工作的信任和肯定，更是对重庆深化长护险制度改革、推进全民参保的有力助力。未来，重庆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各区县、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合力，织密扎牢全民参保网，努力让每一位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启动仪式上，举行了新业态企业参保倡议签署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宣布了2026年全民参保宣传短视频大赛评选结果，并邀请多位代表分享真实医保故事。作为本次启动仪式亮点之一，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于小宝于活动当天正式上线。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丽主持启动仪式，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领导李彤参加活动。

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先进模范代表、新业态企业代表、群众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前往顶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实地了解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医疗保障服务情况。10月10号，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大家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罗明兰，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会长、香港重庆总会副会长、香港江津同乡会荣誉会长李伟，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李金仓、香港江津同乡会会长罗伟、常务副会长黄永浩等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地区重要来宾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区招商投资局做投资推介，重点介绍江津区委交通、产业基础、平台承载和营商环境等情况。罗伟汇报了香港江津同乡会建设管理情况及下一步打算，并介绍拟落地江津企业情况。与会企业家围绕产业协作、返乡投资、市场拓展等交流发言，表达了看好江津、深耕江津的合作意愿。赵光平向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江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津是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大区，正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坚持以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为一号工程，迭代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这为京港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香港江津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团结凝聚在港乡亲，在服务乡亲、联络乡情、牵线搭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已成为江津联系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渝港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同乡会坚守爱国爱港爱乡初心，广泛凝聚在港乡亲，不断增进家国情怀和乡土认同，持续展现京港融合发展活力，加强自身建设，壮大会员队伍，不断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服务发展能力，在更大范围讲好江津故事，展示江津形象，发挥连通两地、融通资源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京港经贸合作，助力江津好物入港出海，湾区企业落地江津，实现政企携手、互利共赢。他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镇街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同乡会发展和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中的困难问题，为同乡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10月10号，香港财政形势、财务管理传承及内地企业上市政策专题宣讲会举行，通过专题宣讲和政策答疑，进一步帮助江津企业家准确把握当前香港金融财务运行态势，吃透最新政策导向，认清机遇与风险。本次专题宣讲会为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来京调研的活动之一。香港江津同乡会是以在港江津籍乡亲为主体的爱国爱港爱乡社团，自今年6月成立以来，在香港开展了多项活动，取得较好成效。本次宣讲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香港江津同乡会常务副会长、华瑞家族办公室创始人黄永浩开展宣讲。宣讲中，他结合实例，帮助江津企业家准确把握形势变化与风险要点，为财富保值增值与代际传承提供专业视角。第二阶段，由香港商报专家团队围绕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政策开展宣讲，涵盖上市规则、流程及最新动态、企业境外上市财务及税务规划、内地企业来港首发上市路径等内容。此次宣讲会为江津企业对接江津金融市场、拓展发展空间搭建了桥梁。

0: 园区、重点企业、医院、轨道交通站点、高层建筑等人员密集、风险较高的场所，开展拉网式用电安全隐患排查。针对排查出的线路老化、违规用电、电器火灾隐患等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彻底打通安全监管堵点，消除监管盲区，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负责、社会参与的电力安全共治格局。同时，该公司精准聚焦电力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实行一起一策、一站一案，推进精细化治理，为用户提供专业技术指导，针对性解决用电安全痛点难点，全面提升电力设施本质安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1: 主要是保障客户的可靠用电，二是客户发生停电后能快速启动自备应急电源和备用电源，以保障客户的正常生产。
0: 此次攻坚行动有效筑牢电网安全防线，提升电力行业应急处置能力和保障水平。为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保障农产品质量与粮食安全，连日来我区多部门联合行动，开展农药兽药专项综合整治行动。近日，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前往石麻镇开展执法检查，拉开农药兽药综合整治常态化巡查工作序幕。执法人员走访该镇农药经营门店，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农药保质期及进销货台账，严查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同时，工作人员向农户发放宣传资料，普及农药兽药规范使用的法律法规。本次整治聚焦生产、经营、网销、使用四大关键环节，坚持从严查处、精准执法。此前，执法部门查处石麻镇一养殖企业兽药用药记录不全、台账缺失的违法行为，依法责令整改并予以行政处罚。下一步，我区多部门将协同联动开展拉网式排查，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坚持执法整治与普法宣传并行，以案释法，引导从业者合规经营，持续净化农资市场，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落幕，先锋镇第14届交乡之歌群众文艺演出圆满收官。这场扎根乡土的文化活动，为辖区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文化盛宴，也以文艺力量为乡村善治注入了持久活力。演出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经典川剧剧目轮番登台，乡村学子与专业演员同台演绎，用婉转唱腔展现传统戏曲魅力，彰显本土传统文化传承的新生力量。依托文艺赴美乡村试点建设，先锋镇联动区级文艺协会资源，搭建常态化文艺传承平台，持续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让乡土文化生生不息。
2: 那个在家门口看到这个川戏，我感到很高兴，演得太好了，那个。
0: 本次演出跳出单纯文艺展演模式，深度融合基层治理工作。通过安全主题快板、趣味知识有奖问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普及地灾防范、群防群治等安全知识，让政策科普入脑入心。近年来，先锋镇持续开展群众文化建设，实现从宋文化到豫文化的转变。未来，该镇将深挖本土交乡文化特色，常态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以文化涵养文明乡风，凝聚民心，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3: 我们依托双节契机，搭建群众文艺舞台，既是为百姓送上节日文化福利，也是以文艺为载体，聚人气，树新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特色，打造常态化群众文化活动，让文化浸润乡风，助力基层治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4: 顶山大道靠近客运中心转盘的一处隔离护栏，因底座松动，被人为推出一个缺口。于是呢，不少行人图省事儿，直接从缺口横穿车流密集的车道。 交通安全隐患也是。

0: 分突出。市民期盼管理单位尽快修复护栏，消除风险。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顶山大道靠近客运中心转盘的一处隔离护栏因底座松动，被人为推出一个缺口，于是呢，不少行人图省事儿，直接从缺口横穿车流密集的车道，交通安全隐患也十分突出。市民期盼管理单位尽快修复护栏，消除风险。
1: 挨着近视些，老百姓我都经常都看到。但是我看到啊，我在后场。
2: 好嘞，有一杆。
1: 你看嘛，这都是我们的冬天，都是些老百姓。
0: 护栏缺口位于客运中心天桥桥墩下，附近商户称护栏已经损坏很久，横穿马路的人从未停止。
1: 桥墩下一直都有，我想都是在那儿挤，是很明显啊，天天都是挤。哎呀，新郎的人招呼不过。
0: 该商户还向记者回忆起曾经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心有余悸。
1: 昨天晚上8点多。那到酒店了，学生娃儿些要放学了，有一个女的骑高低栏从那边过来，也是从那个上来，两辆都夹来，跟一个骑摩托车从那边骑过来，就把他撞到了。
0: 顶山大道是城市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并且距离护栏缺口最近的斑马线仅仅100米。记者询问部分老年人为何不愿绕行天桥，得到的答复都是腿脚不便。护栏的设置初衷是为了分离人流和车流，让群众出行更加安全。被拆开的缺口显然偏离了安全的本质。客观上讲，护栏缺口让行人横穿马路有了可乘之机，但生命安全没有方便之门。护栏可以修复，可一旦发生事故，生命就无法重启。希望大众牢牢树立起主动安全意识，别拿一时便利赌自身安危。截至本栏目发稿前，破损的护栏缺口已经完成修补，安全隐患得以消除。八希望相关管理单位加强对护栏的日常巡护，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有序。也希望相关管理单位加强对护栏的日常巡护，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有序。也希望广大市民不要横穿机动车道，尤其是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更应该选择安全的过街设施通行，守护自身的生命安全。民生五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先生您好，您一共消费420元。
1: 开张发票。
0: 哪个单位？
1: 个人。
0: 先生，个人消费，我建议您不开。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2: 来给我拍张照片。
1: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3: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1: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4: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5: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6: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1: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1: 好的，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2: 我是妍希。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要从一件事儿说起哈、我想先问一下妍希，昨天有没有喝一杯霸王茶姬、
2: 哎呀，特别的想，
1: 嗯，
2: 但是呢，哎，
1: 喝到了没有？
2: 没有喝到，关键是买都没有买到，你能相信吗？
1: 哎，我跟你说，我买到了，我最后退单了，
2: 你最后退了吗？
1: 那我很早就买了，但是存在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要等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2: 对，
1: 我点的时候前面要等500多杯，
2: 500多杯，昨天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点，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退的单， 我比较好奇
1: 什么时候退的单呢、我看我隔了可能我12点左右点的，然后我退单的时候应该是，我想一下，我退单的时候应该是在
2: 应该是两三点钟啊，两三点钟，那你退的还是比较快的，
1: 对对对
2: 啊，我身边有朋友哈排队。昨天刷朋友圈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排队排了前方有1000多杯，等到他的时候要等到凌晨1点多钟。
1: 对，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真的就是等到凌晨一点多钟，确实他坐没有，我想知道他喝到没有。
2: 不，他退单了。
1: 啊，为什么呢？
2: 一点多钟哎，喝了茶你晚上还睡得着吗？
1: 不睡嘛，但我要想就是想
2: 第二天要上班，
1: 就我想确定一下我到底能不能喝到，我是想的是这件事情。
2: 应该没有，但是昨天我晚上9:36的时候，我特地看了一下这个，因为我发朋友刷朋友圈又刷到了嘛，刷到有人在说这个喝这个霸王茶姬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哎，我来看一下哈，前方还有多少杯。然后我就发现啊，万达那个时候好像还有100多杯，还有前方还有100多杯，江津重百那边还有200多杯，然后这边港龙这边呢我就记不得了。
1: 晚上啊，我跟你说确实特别特别特别的，就是我跟你讲，你打开那个小程序它就会说网络什么太火爆了，太
2: 对对对，我当时点进去就是这样子。

0: 就今天哈、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昨天一整天都被这件事情刷屏了、嗯、不管是它其实不是哪个明星的八卦，也不是哪部新剧开播哈、嗯、而是一杯茶，准确的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霸王茶姬买一送一。
1: 对
0: 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戏剧性真的是拉满了、嗯、啊。然后很多朋友在跟就是几个聊天的时候，对，说的是，哎，你抢到了吗？小程序进不进得去啊？
1: 嗯，
0: 哇，我这个门店排了1000多杯。哎，我昨天看到西鹏，
1: 嗯，
0: 就九龙坡去西鹏，就也离江津比较近哈、嗯。我看它的位置是9.6公里，
1: 嗯，
0: 然后我发现那个9.6公里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江津哈、啊
1: 嗯，
0: 港龙店和那个万达店大概都是500-600杯起的时候，
1: 嗯，
0: 他那家店才209杯。
1: 哦那那个时候说实话，你下午6点多钟可能喝得到的。
0: 嗯、啊对。
1: 应该那个时候6点钟是肯定喝得到的。
0: 啊对啊对 啊, 对啊。
1: 可能你去那里买了你反而还喝到了，在这边买真的是喝不到。
0: 对。
1: 而且昨天我不仅哈、嗯、我看的时候就是9点多钟的时候、嗯、我看的时候不仅是看了咱们江津。
0: 嗯。
1: 我还看了别的地方。
0: 哪个地方？
1: 我还看了重庆的有几个区啊、巴南区啊，
0: 嗯，
1: 还有渝北嘛，反正看了好几个地方，
0: 嗯、
1: 我都发现只有区县，
0: 嗯，稍微少一点，
1: 多点儿，
0: 多点吗？
1: 区县我跟那个市就是城就是像渝北啊、巴南那些都很少、嗯，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1: 它只有几十杬。我看到前方制作就才20多杯、啊、还有一家我记不得是哪儿了，
0: 嗯，
1: 前方只有8杯。
0: 哎，我昨天看到了，就是双福吧，
1: 嗯，
0: 双福是1000多杯，
1: 嗯，
0: 但我昨天还截了一个图，也是但是主城也是1000多杯、嗯，
1: 可能很多人后面还是退单了，因为你想嘛，都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嗯
0: 哦、你说9点多钟，
1: 九点多钟、
0: 哦、那确实，那肯定是
1: 对，很多人应该是退单了、嗯、因为太久了，你完全就喝了真的是晚上可以不用睡觉了。很多人其实下午喝茶，下午是特别是4-5点钟喝了茶以后、嗯、他晚上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睡不着。
0: 对，有
1: 像我这种对于咖啡和茶都是超级免疫的人，我就算晚上喝了我照样睡得着觉。
0: 我也是这种
1: 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0: 没有影响。 对,
1: 对，
0: 完全也影响不到我。
1: 对，其实昨天晚上不仅哈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排队的这个杯数哈、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晚上出现的一个话题。就是霸王茶姬给店员发放1350万的奖励。
0: 哦，我看到了，他们加班，然后他们得钱。
1: 对，得钱。
0: 应该的。
1: 说实话，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包括我们俩，当时昨天都在讨论了的，嗯、就说那么多杯、嗯，这个店员不要忙疯啊！
0: 哦，我告诉你，
1: 而且当时我们想的是没有钱的。
0: 我昨天下午
1: 嗯
0: 去了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崇柏那家霸王茶姬、
1: 嗯，
0: 我昨天就去看了一下，
1: 嗯、
0: 就正好我们聊完，我就去看了一下，嗯、实地的探访了一下、
1: 嗯、
0: 那个店员们、
1: 嗯，
0: 店员们都已经我就是。对于我来说像什么呢，就感觉有点像
1: 生死连生。
0: 他没有，他已经就像冷宫里的妃子已经快疯了就是已经在笑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然后他那个就是那个电视下面挂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出餐不是有那个贴杯子的那个签儿吗、每个是做什么、天哪，贴了可能有8条、
1: 嗯、
0: 整整8路、
1: 嗯、
0: 然后每一路都是满满当当的，然后那个做奶茶的那个小姐姐就已经就是那种真的就像冷宫里的风妃一样、就在边笑边做、这种。但是她其实我觉得应该对于我来说应该只是她心态是乐观的这种感觉哈，但对于我外人看来真的就像
1: 冷宫里的妃子
0: 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呀、
1: 对，而且其实很多朋友哈、也是在讨论，朋友圈我发现特别的多，
0: 嗯，
1: 包括昨天其实我都是你跟我说了我才知道的
0: 啊，
1: 然后
0: 你才去点，
1: 我才去看，
0: 嗯，
1: 前面我根本都不知道有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可能没有关注，
0: 对，
1: 其实昨天上午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但是都没有注意到，
0: 对，
1: 就是昨天我们来说说这个这个戏剧性的这个剧情的。这个反转嘛，这个1350万的这个奖励哈，
0: 对，就是最初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到，嗯，因为也是确实前一天郑钦文获得了中网的冠军，
1: 对，
0: 然后他的品牌代言人，然后就是又是霸王茶姬的品牌代言人，然后所以就发出了全民狂欢买一送一哈，
1: 对，
0: 但是到后来集体吐槽点不上喝不着，
1: 对，是的，
0: 但是呢后来又有心疼店员到品牌的补救，
1: 嗯，
0: 其实一杯奶茶引发的这种连锁反应比很多精心策划的事件都紧。

0: 彩。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聊这件事儿，它到底是怎么翻车，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为什么会翻车。
1: 是的，其实呢，我们可以先来把这个事情先来捋一捋。其实这件事情啊，前人们刚刚啊，正义也说了哈，这个事情前起因是非常美好的。
0: 对，
1: 就是啊，10月11号哈，这个郑钦文啊，以2-0战胜了这个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这是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哈，这个女单的一个决赛。就得了这个冠军，非常的开心嘛。然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本土球员夺得了女单冠军。
0: 对头。
1: 所以就说了这个首个，是不是就知道这个冠军分量非常的重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呢，所以这个霸王茶姬的才宣布第一时间就宣布了这个10月12号全天全国门店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任意购买任意双杯及饮上饮品系统会自动减免价低的一杯。
0: 对。
1: 但是每个 ID 只能限参与一次。这个品牌的原话是：冠军这一刻的喜悦想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这的确是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了。
0: 可以。
1: 我们这种不看网球的人我们也分享到了这个喜悦。
0: 对头对头对头。
1: 其实这个说实话这个策划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就全民狂欢嘛。
0: 对。
1: 对不对这个代言人这个夺冠品牌也借势做出这个活动去回馈这个消费者。
0: 对就嗨起来就好了。
1: 对对其实这在体育营销里面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法了。然后就是从情感的层面来说呢郑钦文夺冠也是咱们全中国的一个骄傲嘛。然后品牌用一杯茶来庆祝这个情绪也是共通的。
0: 对头。
1: 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情绪是准备好了，可是承接能力没有准备好啊。
0: 对。
1: 多少人没有喝上奶茶，多少人在懊悔我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我没有参加上。
0: 对，反正我是真的是
1: 你是参加了一下。
0: 参加
1: 我连参加都没参加上。
0: 其实从10月12号一大早大量的消费者就涌入了霸王茶姬的小程序9:10左右小程序就开始崩溃。那当然呢进入小程序试图点单的朋友们一点击门店自取或外面点单显示的就是茶友们太热情啦请稍后再试反复刷新也无法正常下单。
1: 这个就是我昨天进入了就是茶友们太热情了行程。然后再是我点了几遍也进不去。
0: 对，我给大家看一组数据真的是触目惊心，就全国的湖南长沙，有奥莱店1270杯正在制作中，湖南长沙的这个暮云镇店775杯，北京凯德莫尔太阳宫店1205杯，北京 CBD 银泰殷01店460杯，到了下午，四川达州升华广场店还有500杯正。正在赶制中。
1: 但是我觉得咱们江津的市民们也是非常热心的。你想，这么多个店，就包括你想嘛，老城的两个店和新城的一个店，还不包括双福店热情度哇，丝毫没有减。你想，1000多杯的都有。关键是昨天我不知道那个朋友是什么时候点的单反正他截屏的时候是，好像到了快晚上的时候，我反正刷的朋友圈看到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截的屏，没注意看。
0: 他都还在点。
1: 他那个时候都是1000杯，然后晚上凌晨1:15才可以。取到他的货。
0: 真的这个太让人觉得。
1: 对，是而且这个有的门店小程序页面显示前方数百杯制作中这个单量过大的这个门店也在高峰时段一度是临时关闭了线上下单的入口。
0: 对头。
1: 对，包括很多地方其实他就没有外卖点单了。
0: 对，他不仅是外面，连堂食点单
1: 堂食都没有了，
0: 就自取都不行了，
1: 他不让你进去了
0: 所以我们来看整件事情的这个链条是非常清晰的。夺冠加品牌推出买一送一，消费者涌入，小程序崩溃，门店爆单，店员劝退，舆论发酵，每一个环节单独看都不算大问题，对吧？但是呢他们串联起来 一起，哎，这就成了一场接不住的狂欢。那肯定很多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会翻车？为什么？哎，这个出发点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买一送一，我们也是
1: 很开心。
0: 对，但我
1: 消费者非常的开心。
0: 我觉得原因有四个字来概括，叫什么呢？野心太大了。
1: 野心太大了，
0: 你知道怎么说吗？这个野心，这四个条件叠加在一起，产生的需求量那是品牌完全没有预估到的。又一，这四个条件叠加在一起，产生的需求量那是品牌完全没有预估到的。有网友就说得好，全品类的买一送一，这不叫庆祝，这个叫做灾难。
1: 是的啊，其实霸王茶姬的这个营这一波的营销哈，也会引来就是引来了有一些这个打工人的不好的一些感受。
0: 哎
1: 其实它关键呢是在于这个产能跟不上这个营销热度啊，因为热度是需要与实力和成绩匹配的。
0: 对头
1: 啊，而且呢有人也说哈，对于策划者哈，买一送一这就是一个方案，但是物料配送能跟得上吗？员工你够用吗？那店员面对海量的订单能接得下吗？说实话，昨天那一整天店员肯定很多店员都处于崩溃的状态。虽然哈，最后是有奖金的，有一些奖励的机制，但是这个太累了。你想一天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你想今天应该可能都很多这个霸王茶姬店的这些店员可能都爬不起来吧，太累了。昨天相当于一整天都没有停歇的，而且你对，而且你不知道他到底工作到几点了。
0: 对头啊，
1: 不知道，可能他会制作完最后一杯。
0: 他有的肯定
1: 肯定会制作完最后一杯。
0: 但我还是相信大部分的人在看到那么多的时候还是会被劝退的。
1: 对对，肯定很多人还是劝退了的。但是你想，我昨天晚上9点多钟看前方都有200多杯100多杯。
0: 那一个半小时做100杯。
1: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
0: 大概看了一下，一个半小时大概做100多杯左右。
1: 100多杯他相当于他还要加班200多杯的话，他大概要加班2个多小时。
0: 对，
1: 2个多小时，当时已经9点半了。9点半你算一下，10点半、11点半，他可能要工作到将近12点钟，他要收拾嘛，
0: 对，
1: 弄完了以后要收拾门店啊，怎么可能要12点多钟了？但平时我看他上面好像一般都是10点钟就下班了。所以说昨天又加了班了。而且呢，其实品牌在活动的这个设计上哈，其实缺少了一些这种承载力的一些评估。
0: 对
1: 因为面对这种瞬时涌动的这种巨大的流量哈，霸王茶姬其实他提前是没有做好相关预案的。就是从比如说呢，他就是给这种，其实他这一块哈，就是昨天的这个案例哈，也给这个快消品的企业也提了一个醒儿。一旦这种爆量时要如何做好这个公关的危机，那如何进一步的完善自己内部的一个管理体系，包括咱们最开始说的这个9点10分的时候，这个小程序就崩溃了哈。
0: 对，
1: 还有这个小程序的一些承受力哈，还有门店的这个备货，以及是不是就是在这种
0: 能不能接得住嘛？
1: 对，接得住。比如说我可以限量。
0: 对，
1: 是不是？比如说我
0: 前100名，
1: 一千单有点多了哈。
0: 对，1000单也还好，就是因为你看，你昨天没有限量，也每个人不一定。打个比方，我们港龙店1000单，然后万达店1000单，
1: 其实就是。1000单，
0: 也就是
1: 2000杯
0: 嘛。对，
1: 两千杯你想要做多久？你100杯你都要做，
0: 那就500杯嘛。对，反正就也是你得自己来定的。
1: 意思就是下一回的时候，麻烦限量500杯我们去抢一抢，看能抢得到不？500杯其实就是250单，250单。
0: 对，没错哈。那其实我们上半场节目先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会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出现了之后，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对吧？好的，稍微休息一下吧。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2: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4: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
2: 何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5: 当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用他的黑钱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6: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2: 何为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6: 研发自己国家的这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仪器装备，从零开始你也要一点点做起。
7: 今天我国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地壳一号展开科学深钻的作业了。
2: 黄大年，一位真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报国的路上，他奋斗至最后一息，这是他的座右铭。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8: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9: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10: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8: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11: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2: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10: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8: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9: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2: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1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5: 7、6、5、4、3、2、1，点火。
1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

0: 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2: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2: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2: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3: 携手同行，
4: 共赴山海。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毅，
1: 我是妍希。
0: 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霸王茶姬哈，昨天买一送一爆单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一下，我觉得还是有些地方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小程序的承载力不足，一个全国性的促销活动，小程序居然在早高峰时段就崩了，这说明技术团队没有做压力的测试，或者做了，但是远远低估了流量的规模。第二呢，就是门店的产能没有弹性空间。一家门店日常的产能可能是每小时几十杯，但在昨天的高峰的瞬时订单量可能是平时的十倍甚至几十倍，店员不是不想做，是物理上做不过来。第三就是物料储备不匹配，全品类哈买一送一，意味着所有的原料消耗都会暴增，如果备货不足，就可能出现有单接不了的情况。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啊、所以很多时候哈，我觉得还有一个视角，我觉得都可以把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暴露了很多品牌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营销当成了一场活动，而不是一场需要运营支撑的系统工程。策划一个活动只需要一个团队坐下来想创意，但让它这个活动落地需要技术、供应链、门店运营、人力资源等多个部门的协同，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活动都可能会从惊喜变成惊吓。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哈，这次翻车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舆论反应，恰恰是因为消费者对霸王茶姬的期待很高。如果是一个小品牌搞买一送一然后接不住，大家也只能是笑笑，但霸王茶姬是新茶饮的头部品牌，消费者对它的期待是你应该能接得住，当你应该变成你没有，那么这个失望就肯定会被放大的。
1: 是的啊，那刚刚呢我们聊了哈这个啊为什么会翻车啊，那接下来呢我想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度，
0: 怎么说
1: 就这场活动真正的代价是谁承担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店员们，
0: 对
1: 一线的店员们，
0: 对
1: 啊，其实这个话题在网上也引发了一些广泛的这个共情。就是包括你刚刚前面在节目最开始说的这个你去看了一些，我觉得这个店员们就像冷宫里的妃子一样，
0: 风飞
1: 就是霸王茶姬的店员是忙到崩溃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在社交平台引发了讨论。很多网友就留言非常心疼这个一线的服务人员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也有网友直接说几百杯做不完店员很难大家多给点耐心。
0: 对，
1: 其实
0: 但我其实觉得昨天也还好，就没有很多人刻意的去催单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做不完大家也都能够理解，说实话对吧？
1: 是的啊，真的就是这样啊。而且包括也有人也发出了一个疑问庆祝之后怎么办员工会不会因为多出来的工作涨工资其实在一场促销活动中品牌收获了流量和曝光消费者获得了优惠和产品一线店员获得了什么是翻倍的劳动强度、延长的加班时间以及被劝退消费者的一个尴尬处境嘛。其实我觉得像昨天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但是对于咱们江津来说，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去催单。
0: 对，
1: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凑这波热闹，
0: 根本就他也不是自己想去吃，
1: 是不是？其实真的也可能你没有很喜欢就觉得这个热闹我一定要去凑一凑。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觉得既然有这一波热闹了我看看我的这一杯我的这两杯什么时候能够喝到。其实都是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而且但是这个好在这个霸王茶姬在当天晚上做出了这个回应向全国门店发布了内部的感谢。
0: 这是他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对吧？
1: 对一线员工的这个坚守和服务是表示了肯定的同时也宣布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那其中呢350万元是作为伙伴团建费1000万元呢作为这个

0: 伙伴激励专项红包啊，而且呢，这个1500万哈，这个数字啊，本身也说明了品牌认识到了，哎，这个店员们是非常辛苦的，
1: 哎，啊，对，
0: 比如说我们按照哈，一家门店啊，平均啊10名店员啊，但是一般没有这么多，好像，像咱们可能大一点的门店可能有，啊，就是像咱们江津的话，可能一个门店6-7个人就算很多的了，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按照，比如说我们是按照平均一个啊10名店员来计算，那全国如果有1000家参与活动的门店，那么平均每个店员大概可以拿到1350元的这种奖励，
1: 一天这么多，
0: 日薪说实话还是非常不错的了哈。
1: 确实还是很辛苦，
0: 虽然但是真的很忙，就是从早忙到晚没有停歇。
1: 对，
0: 啊，这个金额啊，其实不算多，但是也不少。至少也比一句哈，就比如说品牌方就说一句啊，感谢大家的付出啊，怎么的。但是有这种金钱的这种还是要实在一些，
1: 对，
0: 对不对啊？其实奖励哈，虽然说哈啊是这个事后的一些补救啊，不是事前的预防，但是如果品牌在这个策划活动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一线员工的这个承受能力哎纳入你的考量，比如说啊设置啊之前我们说的啊，就是每日每店的这个订单的一个上限，比如说在活动期间增派哎临时的人手，再比如给店员提前准备好加班福利，
1: 对，
0: 那么这一场翻车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1: 哎，但是提前准备好福利，我觉得又没有这种惊喜了，
0: 惊喜感吗？
1: 对，
0: 但是其实你想嘛，起码店员在开始就是工作的时候，起码是有激情的，我知道我有钱呢。
1: 对，
0: 最开始的时候这种没有激情的冷宫里的风飞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1: 这一杯奶茶引发的风波，也是给所有做品牌、做营销，或者甚至是做任何活动的人都提了一点醒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营销的边界是运营的底线。营销本身没有问题，市场鼓励优秀的营销，但营销的热度自己要接得住。一个活动策划的再漂亮，如果落地的时候服务跟不上，体验崩了，那它不仅会给品牌。不会给品牌加分哈，反而会让品牌成为负资产。所以消费者记住的不是你搞了买一送一，而是你让我排了2个小时的队还没喝上，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0: 是的。
1: 第二个提醒呢，就是品牌的温度体现在对一线员工的态度上。一场成功的营销活动应该是3方共赢，品牌赢得口碑，消费者获得实惠，员工得到认可。如果只有品牌和消费者赢了，而员工在扛，那这个活动的根基是不稳的。霸王茶姬这次事后给员工店员发放了1350万的奖励，算是亡羊补牢，但是如果能把事前把员工支持纳入方案，我相信那就更好了。第三个提醒呢，是在流量面前保持清醒比追逐流量更重要。流量易逝，品牌长青难，所以这是品牌很多品牌的一个共识，但真正做到是很难的。一个热搜机会摆在面前，很少有品牌能够忍住全都要的这种冲动。
0: 对，
1: 但霸王茶姬这件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少一点比全都要更聪明。如果活动设置成限时限量，或者是每店每日限前100杯，或许就不会出现小程序崩溃和门店爆单的情况。热度虽然会小一些，但体验会好很多。
0: 是的啊，其实呢啊，我觉得啊，好的营销是让所有人都觉得值，包括那些啊为你服务的人。一场活动如果只有这个消费者觉得赚了，品牌觉得值了，但店员觉得亏了，哎，那它就不是一场成功的活动。
1: 没错
0: 啊，热度需要与实力匹配，但这句话也不仅是适用于品牌啊，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如果你想啊做一件事之前，你先啊问问自己，哎，我接得住吗？如果接不住，那就先练好内功，再考虑放大。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对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聊了一下近期昨天
0: 那个热点话题，
1: 对吧？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大家聊聊其他的内容。
0: 是的，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携手同行，
1: 共赴山海。

0: 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经常都在追求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啊，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勤快，经常都在自己的家里扫地拖地擦桌子，定期洗衣啊，换床单被套，开窗通风，尽心尽力地打理我们的生活空间。所以呢，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家里啊一直都是安全干净远离病菌的港湾，远远比那些公共场所要卫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明明咱们家里经常都在打扫啊，看起来一个头发丝都没有，一尘不染，但是呢家人却会莫名其妙的有时候突然的腹泻，皮肤过敏，喉咙发炎。尤其是老人小孩和抵抗力偏弱，更容易频发出现小毛病的人群呢、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呢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其实啊，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从来都不是在我们看得见的灰尘和垃圾里，而是藏在我们每天接触却从未认真清洁，看似干净实则细菌泛滥的卫生盲区里。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些不起眼的角落和日常用品，长期都是处于温暖潮湿密闭的环境中，完美的契合了细菌霉菌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条件，变成了隐形的细菌培养皿。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到这些成千上万的致病菌，却每天的我们都在反复的触摸使用，亲密的接触，让病菌悄悄地入侵我们的身体，影响全家人的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深挖生活中的细菌滋生重灾区，来破解一下日常卫生的误区，学会科学清洁，守护咱们一家人的健康。首先我们先来走进家家户户的核心区域，厨房。说到厨房啊，我们都知道这是制作美食的地方，本该干净无菌，但是这里往往却是家庭细菌密度很高，污染很严重的区域，而且绝大多数的细菌重灾区都藏在大家的厨房里。很多人呢在做完饭以后只会简单的冲刷锅碗瓢盆啊，我们的筷子，却忽略了几件天天使用暗藏巨量病菌的厨具。排在首位的就是咱们家家户户必备的洗碗海绵、洗碗布。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个每天用来清洁餐具的海绵、洗碗布，竟然是家里最脏的物品，特别脏，细菌数量甚至远超于马桶、垃圾桶。根据权威的卫生机构检测数据显示，长期使用的普通洗碗海绵、洗碗布可滋生362种细菌，每立方厘米的细菌数量高达540亿个，这个数据远超我们认知中脏乱的马桶圈。海绵和这个洗碗布之所以会成为咱们家里的细菌重灾区，原因特别简单，咱们日常洗碗时海绵会吸附食物残渣、油脂、汤汁，用完之后呢大多随手又会放在水槽边啊，长期都处于一种潮湿温润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残留的食物油脂呢就会成为细菌的天然养料， 密闭潮湿的空间为细菌繁殖提供了

绝佳的生存条件。可能短短一夜的时间，什么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阴沟肠杆菌、霉菌等致病菌就会疯狂的滋生。更可怕的是，我们习惯用这块布满细菌的海绵来擦拭碗筷、餐盘、灶台，看似啊，在我们的肉眼里是把这些东西都擦得干干净净的啊，锃亮锃亮的，但是呢，实则会把海量的细菌均匀地涂抹在餐具和厨具上。很多人饭后会莫名的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很大概率就是因为使用了被洗碗海绵、洗碗布细菌污染的餐具导致的。很多家庭一块洗碗布、洗碗海绵呢，要用好几个月，从来不更换、不消毒，细菌就会层层堆积，卫生隐患呢，也从而日积月累。所以说呀，大家的这个洗碗布、洗碗海绵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消耗品去使用，不要因为它的外观啊，可能还没有破、没有烂、没有掉线啊，就一直不停的使用，一定要及时的更换啊。我们推荐大家至少一个月要换那么一次，平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洗碗海绵、洗碗布的它的一个存放的条件，最好把它用干了以后，或者进行高温消毒以后再进行下一次使用。当然了，厨房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洗碗海绵、洗碗布以外，还有一个啊细菌的重灾区，那就是我们切菜的案板，也是很多家庭的卫生短板。不少家庭啊，我发现常年都只有一块案板，生菜、蔬菜、熟食一刀切，清洁方式从来都是把表面给冲洗干净。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尤其是那种木质的案板，长期使用以后会布满密密麻麻的细微刀痕，这些肉眼可见或者细微的缝隙就是细菌的绝佳藏身之地。相关检测数据显示，普通家用木质案板每平方厘米的细菌数量超过200万个，是马桶圈细菌数量的50倍以上。切生肉、猪肉、牛肉、鸡肉中的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大肠杆菌会深深地藏匿在这些刀痕的缝隙中，简单的清水冲洗根本无法清理缝隙里的残渣和细菌，残留的致病菌会持续繁殖，后续切水果、切凉菜、切熟食时，细菌呢会直接附着在食物上，入口之后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啊，对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的人群来说，这个危害是极其大的。所以说呢，家里在用这个木质案板的时候啊，我们这里特别建议大家，如果说您不在意是这个材质的话，可以把木质换成我们的一些啊不锈钢之类的一些金属材料。同时呢，在每次使用完以后呢啊，记得要进行一个高温消毒，这样最大程度的来避免细菌的残留。除此之外呢，厨房还有两个极易被忽略的卫生盲区，那就是冰箱的密封条和水槽的排水口。很多人认为啊，冰箱这个就是保鲜抑菌的地方，现在我们去买冰箱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会打出啊对细菌的这个抑菌率达到接近百分之百、90%好几啊，认为放进去的食物啊都是很干净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卫生误区。冰箱低温它只能缓解细菌的繁殖速度，根本啊它没有这种彻底杀菌的作用，还有部分的嗜冷细菌在低温环境中依然可以正常生长。而冰箱，我们说的它这个橡胶密封条，就是长期贴合柜门形成密闭缝隙，日常清洁很难顾及的地方，这些缝隙当中呢就会堆积食物的碎屑、汤汁的污渍，还有冷凝的积水，长期潮湿阴暗滋生大量霉菌、酵母菌和肠道致病菌。我们每次开关冰箱门，缝隙中的细菌还有霉菌孢子就会飘散在冰箱内部，污染果蔬、剩菜、乳制品，导致食物会慢慢的变质、串味儿。长期食用这些被污染的食物呢，就会悄悄损伤的肠胃和我们的代谢功能。
所以说呢，我们在做日常清洁的时候，冰箱的密封胶条一定要作为我们要警醒的一个点，按时的去给它进行一些啊，喷一些酒精啊，或者一些相应的产品呢、啊，进行一些全方位的清洁消毒。再说这个厨房的水槽排水口，这个地方啊，更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每次洗菜啊，洗碗的残渣油污都会顺着水流进入我们的厨房水槽排水口，管道内部阴暗潮湿，通风极差啊，油污和残渣聚集发酵，不仅会产生刺鼻的异味啊，我们说那种反水的味特别的难闻，还会滋生大量的霉菌啊、病菌、蚊虫虫卵，很多家庭莫名的那种小飞虫啊，还有异味久久不散，根源就在排水口的细菌和污垢堆积。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厨房水槽排水口，咱们也要定时的进行一些高温的消毒，或者相应的一些厨房清洁用品的消毒，才能保障咱们整个厨房的一个干净卫生，避免细菌的滋生。好了，我们讲完了厨房，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分享家里还有哪些不起眼的小地方，是咱们一些细菌致病菌容易滋生的地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在生活当中咱们厨房里那些不起眼却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影响我们家人健康的地方。我们说完了厨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每天啊我们都要用到的卫生间。卫生间呢、也是一个啊潮湿多水通风较差霉菌细菌的高发区域。大家呀在打扫卫生间的时候啊，有生活常识的朋友肯定都是啊经常把重点放在我们的马桶蹲便啊和地面，却忽略了咱们卫生间当中还要做好卫生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咱们的日常用品。这些物品的细菌污染其实比那些马桶蹲便还要更伤身体。首先我们来说每天早晚都要使用的牙刷。很多人一把牙刷我见过用半年啊，甚至更久，用到刷毛变形才更换。清洁方式呢，每次都是刷完牙以后简单的把水分甩干啊，把这个用这个水龙头的水稍微冲一下，随意的就又放在了这个洗漱杯里。根据广东省疾控中心的专业检测数据啊，让人触目惊心，使用3周以上的牙刷细菌数量就高达百万级别，相当于9杯什么抹布水的细菌总量，更是马桶水细菌含量的80倍。大家可以仔细回想咱们刷牙时的场景，刷牙时口腔内的食物残渣口腔细菌会附着在刷毛的缝隙和牙刷的根部，刷完牙后牙刷带着水分啊，如果说放在了潮湿的卫生间，既没阳光照射也无法彻底风干，卫生间空气中的霉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也会落在刷毛上，多重细菌叠加繁殖。我们每天用布满细菌的牙刷来清洁咱们的口腔，而这些细菌呢就会通过口腔黏膜啊进入我们的身体，久而久之呢就容易引发口腔溃疡、牙龈发炎、口腔异味，还会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所以说呀，牙刷呀咱们平时保存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能让它保持在一个干燥的环境里，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勤换，不要等到它的这个刷毛变形了再换，咱们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到点就换，才能保持这个咱们啊进入口部环节的第一环这个牙刷它的一个干净卫生。同时和牙刷紧密相伴的还有这个漱口杯啊，还有洗漱台的缝隙，这两个地方也是隐形细菌的重灾区。大部分人的漱口杯常年呢都没有进行过彻底清洗，杯底和杯壁啊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容易产生那些白色的水垢啊，这些地方呢啊同样也是牙膏残留、细菌薄膜还有潮湿密闭的杯体成为这个细菌的繁殖温床。同时呢我们说到这个洗漱台的边角缝隙下水口周边也是长期积水发霉，黑色的霉斑菌看似不起眼却会持续飘散霉菌孢子，

污染洗漱用品，悄悄危害人体健康。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漱口杯还有洗漱台缝隙的清洁，及时的彻底的消杀，才能保证咱们这个早上刷牙晚上刷牙的一个绝对的安全。那么刚才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大部分的东西啊，咱们家里滋生物这个细菌的重灾区的物品，都是这个容易啊放在一些比较阴暗潮湿的地方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同理啊，其他一些我们没有提到的，比如说什么浴帘啊，还有咱们的毛巾啊，拖鞋啊，这些都是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不容易啊我们及时的把它进行一个干燥啊，进行一个消杀的地方，大家同理都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地方的一些及时的更换啊，及时的消毒。那么刚才说完了这些咱们的一些固定家居空间的一些啊环境这个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咱们再来说一下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些啊随身携带寸步不离的贴身物品。这些物品呢，我们每天接触上千次，甚至睡觉、上厕所、吃饭都不离手，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去清洁，细菌密度也是高到超乎想象的。首当其冲就是您现在可能正在用到的手机。现在的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机不离身呐 啊走路、吃饭、上班、入厕还有睡前都在玩手机。手机呢同样会伴随我们出入各种各样的环境，沾染无数的细菌。央广网多家卫生机构联合检测发现，手机屏幕机身的细菌密度远超马桶圈、桌面、公共扶手，机身表面可检测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链球菌等多种致病菌。而且手机在使用过程当中，机身会产生温热的温度，加上手部的汗液油脂附着，为细菌繁殖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我们上厕所玩手机，外出啊触摸公共物品后又会玩手机，细菌呢就会随之全部转移到手机上。打电话时手机紧贴脸颊、口鼻，细菌呢就直接接触啊我们的表面皮肤和呼吸道。睡前手机可能有的朋友还会放在枕边，细菌呢就会飘散在枕边的环境中。长期忽视手机清洁会导致面部反复长痘、过敏，还会增加呼吸道、眼部感染的概率。啊，同样呢，啊，我们的这个手机呢，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经常拿酒精喷一喷，喷完以后呢，再拿这个纸擦一擦，让它保持一个消毒的环境。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到这里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恍然大悟了，原来啊我们这个每天的环境接触的物品藏着这么多看不见的健康威胁。但是啊，虽然这些威胁是存在，不用过度的焦虑恐慌，不需要追求绝对无菌的生活环境，细菌无处不在，无法彻底根除。我们啊要怎么具体做好避开卫生的误区，精准的清洁盲区，养成科学的习惯呢？接下来我就把一些简单实用家家户户都能操作的清洁消毒方式啊来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刚才说到针对厨房高频细菌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洗碗海绵、洗碗布，我们建议啊每天都要啊，如果你用了以后一定要消毒，定期更换。每天用完以后呢，我们可以用沸水浸泡5分钟啊煮一下，或者用微波炉高温加热1分钟来杀菌，然后呢挤干水分放在通风处彻底风干。洗碗海绵啊抹布，我们建议大家每个月都要更换一次，出现发黄发霉异味呢就立即丢弃，绝对不要再反复使用了。说到这个厨房的木质案板，咱们坚持要做到生熟分离，每日清洁，定期养护。咱们家里必备2块案板，一块切生肉海鲜，一块切熟食水果凉菜，彻底首先从根源上避免交叉感染。每天用完用热水加洗洁精反复刷洗，缝隙污垢用刷子清理干净，沸水烫洗杀菌，竖立放在通风处晾干。每周用食用盐搓洗案板啊，深层清洁细菌霉菌。每3个月呢，我们可以进行一次观察，如果说出现了大量的缝隙开裂、发黑发霉，我们就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更换了。再来说一下卫生间的一些啊清洁，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牙刷漱口杯，我们一定要严格每月换一次，绝不长期使用。刷牙后呢，一定要彻底甩干水分，放置在通风向阳处。还有一个小技巧，家里有那种暖风或者是浴霸的话，哎，咱们可以稍微晒一晒啊，让它水分彻底的风干，或者用吹风机吹一吹，都比你直接稍微甩一甩放在那儿要好得多。漱口杯呢，我们尽量用沸水浸泡消毒一下，清理杯底的水垢和细菌的薄膜，保持干燥洁净。随身物品方面，刚才我们说到的手机，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家里用的遥控器，哎呀，还有耳机啊，这些东西日常使用都要用专门的清洁湿巾啊，那种带酒精的或者是超细的纤维布来擦拭手机的屏幕啊，耳机的机身，避免啊我们的一些细菌的繁殖。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一期科普呢，都能走出卫生误区，不再以后只做表面的清洁，主动的来关注生活中的隐形细菌的重灾区，学会科学清洁，定期消毒，及时更换，打理好生活的每一个卫生细节。干净无菌的生活环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咱们大家科学的习惯，细致的打理换来的。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既要做好表面的清洁啊，又要精准的清理卫生盲区，用小小的卫生习惯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能够更加的干净整洁，安心健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0: 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6: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5: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6: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5: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6: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5: 抽烟的同学多吗？
6: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5: 知道抽烟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6: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2: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津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呢，可能也是契合了当下的年轻人他比较关注，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不太好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首先呢，针对我们的实习主持00后哈，小冉问你一句话啊，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这个结婚生孩子的这个意愿强不强？
1: 以我看到的视角哈，不强，
0: 不强。
1: 对，
0: 别说生孩子，可能结婚的都没几个。
1: 对，结婚的都没几个。
0: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不愿意走进婚礼的殿堂呢？
1: 首先感觉现在大家都好像比较浮躁吧，感觉很难去找到一个自己喜欢能够安定下来的人。然后又。现在这些网络上的一些宣传吧，我觉得可能网络的风气也不太好，宣传出来的有关于恋爱的东西，男女方面的东西也是比较矛盾的，有对立的，所以说对，
0: 把我们的心都给搞乱了，
1: 对对对，是这样。
0: 那么对于结婚是这样哈，有了这个婚走进婚礼的殿堂，才能说下一步结婚生孩子的事情啊。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结婚恋爱啊，恋爱结婚生子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人生有的人说不一定是必修课，有可能是选择题啊，就像大学里头的选修课哈、你可以上也可以不上哈、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还是和我们的生育相关的哈。虽然现在咱们的90后、00后哈、甚至10后，再过几年可能也将会面临这个走进婚礼殿堂、结婚生子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普遍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的意愿不是那么的强，更何况是生孩子了。国家也是非常的着急。那我们987在路上呢，在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分享了咱们国家卫健委，还有国家财政哈、这几年是给到了大家一些补贴啊，生育儿的一些津贴，咱们妈妈呢还可以享受这个生育补贴等等哈、这一系列的一些福利政策。今天说到这个福利政策呢，是针对我们的医院，现在呢开始下场办托育教育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母亲会说，我知道3岁到6岁孩子可以上幼儿园，但是呢0到3岁这个阶段目前来讲我所在的城市和社区没有足够的一些托育机构，导致呢家里头又没有老人带孩子的话，我生下来这个孩子怎么办？你倒是劝我生了哈，生下来怎么办呢哈，这0到3岁没人带所以目前来讲，从全国范围来看，多家的一些医院也开始下场办起了托育机构，各种的托儿所。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铺垫，医院呢出于本身的这个成本的考虑呢，也纷纷下场办起了这个托幼机构。那出于生育津贴，还有咱们的育儿补贴等等，以及医院开始下场增加了这些托育机构的一些设立，您是否还愿意生孩子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医院下场办托育，您还愿意生孩子吗？也牵涉到我们00后的一些婚恋观，还有我们的一些生育观也希望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您对这个生孩子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现在呢，国家的相关的津贴补贴也是不能说完全覆盖我们的生育支出吧，也是多少呢起到了一点补贴的一些作用哈。那么可能在未来类似的一些津贴补贴还会更多，像今天我们提到的，有一些医院就下场给我们各地办起了托育机构，您是否还在犹豫吗？能否打消您的后顾之忧呢？欢迎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进行话题的一些讨论。刚才呢问到了小冉哈，你们这一代人的一些想法，就是可能内心对于这个结婚呢，就觉得我现在还年轻，
1: 对，
0: 我的心还飘着呢，还没稳定下来，
1: 对，
0: 更加上呢遇到网络上说，哎呦，现在 这个网络当中宣传婚姻太不靠谱了、
1: 哎、
0: 啊
1: 是
0: 太多对女生来说太多不友好的一些方面哈、啊、
1: 对
0: 我遇到个渣男怎么办呢啊婚前一个样婚后一个样、
1: 哎、
0: 再别说生孩子这个过程当中我生孩子有的真的民营企业你生孩子直接你的工作岗位
1: 就没了对
0: 哎这不是耸人听闻呢、啊、就是在前段时间是那个记者拍到的那个一个视频，就是记者去采访马云他们那个公司阿里巴巴、
1: 嗯、
0: 然后就是相关的就是高层和马云就是纠结起来就聚集起来开会当时呢有个高管就跟马云说领导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虽然我怀孕了但是我坚决完成任务哈
1: 嗯
0: 本来呢他是在这儿表达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马云马上脸就沉了下来了他就说女同志到了这个阶段该休息的就要休息、
1: 嗯、
0: 我们觉得也是一句非常具有人性化的一种说法你是外行看不出门道然后呢听了这个话那个女高管瞬间脸就阴沉下来了她就是担心什么呢她去生孩子了她那个女高管的位置可能迅速的被别人替代了、
1: 嗯、
0: 所以等她生完孩子回来最快也就四六个月啊四个月六个月的甚至有的、当然出于他自身考虑他也不会休一年啥的、
1: 嗯、
0: 真的所以他为什么听到马云这句话脸就阴沉下来就觉得哎呦我的岗位可能保不住了哈
1: 对
0: 这是我们女性好不容易走到这个高管这个位置拼了女人呢、啊、要当这个领导啊往往付出比男性更
1: 多
0: 的精力时间
1: 对
0: 真是更辛苦更累哈谁叫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一个以男性主导的一个权力机构呢？啊，所以针对。

0: 就等后面我们确实能把这个位置坐稳了之后，
1: 对，坐稳了以后，我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啊。
0: 对，
1: 哎，我有了钱，我也不怕什么被你炒鱿鱼，我可能还会跳槽到其他的一些单位啊，这些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今天想分享的话题就是，医院它为什么会下场办教育，办那个托育？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医院嘛就是治病救人的一些地方哈、啊，办这个托育好像还真不多。那目前来讲办的怎么样？价格到底贵不贵呢？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话题，各地医院都下场去办这个托育机构。咱们的年轻人到底还敢不敢生？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新闻事实。最近南方周末呢发了一篇深度的，
2: 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小红帽说，
5: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医院下场判半托运，年轻人还敢生孩子吗？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列举了一些新闻事实和我们江津本地的一些情况。咱们江津区妇幼保健院也是建立起了这个托育中心，而且呢，这个费用呢，也是参照了我们公办幼儿园的一些托育的一些标准，也是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亲民的价格。这些政策呢，都是给我们年轻人生孩子进行一些松绑。但是问题来了哈，有了这个托育，有了服务，年轻人真的就敢生了吗？那我想问一下小冉，如果说今天虽然说国家的政策福利还没有完全能覆盖育儿的支出，但如果说以后覆盖了绝大部分，哎，你们这一代人还愿意生吗？
1: 嗯，我觉得反正有这些政策福利是挺好的，对吧？也是给我们松绑了，但是我们的顾虑还是有挺多的。
0: 比如呢？
1: 我的职场工作我是否能够保得住，就我生了孩子回来以后，我的这个位置
0: 还
1: 在吗？对，以及之后孩子的教育问题，因为现在都在说你生孩子是生恩，你还有养恩，你还得去养育他。如果你大家现在网上都在说没钱就别生孩子，就是在说你如果生了以后没有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品质，好的教育，那你就不要再去想生孩子的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大家其实想的不只是说现在0到3岁那么简单了，
0: 对，
1: 已经。
0: 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0到3岁，但是3到6岁，那个我们周围的一些同事朋友都拿到这个育儿津贴的，每年是3000块钱，哎，但是只能拿3年。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呢，还不是说特别的吸引人哈。
1: 对。
0: 但是毕竟呢，是给我们的年轻人松松绑了。但是未来如果说你说孩子上初中、上

0: 高中啊，甚至上大学，那个大学的费用都能够给到一部分，那还愿意生吗？
1: 哇塞，这肯定就
0: 还是不一样了，想法、
1: 哎、
0: 想法就不一样了，
1: 对，不一样了。
0: 嗯，对，像有的国家的话，他们是从孩子出生到高中阶段，国家全包。哎，基本上全包你的这个什么学费呀，刚才什么托育费用，这些都不用算了，而且还另外给咱们家庭的这个奶粉钱、啊，甚至到了大学阶段呢，有的国家是可以免费读大学，德国就是这样啊，免费读大学，当然针对的是公立大学哈、啊，私立的还是掏钱。还有就是有的国家，你要读大学的话，我给你比较，就是比方说你付30%就够了，就是相对比较低廉的一个价格去读、
1: 嗯、
0: 减轻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家庭的一些负担。哎，在我们看来这个条件已经很吸引人了吧，应该是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愿意生吧。哎，不是这样， no、
1: 哦、
0: 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用了那么好的一些福利政策，他们的生育意愿怎样呢？那我给大家这么几组数据哈、
1: 嗯、
0: 来看一看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拥有了那么高的一些福利，特别是对于生育方面，国家是给到了很多的福利政策，非常的吸引人，但是还是表现不尽如人意。那来看看法国，法国的家庭福利支出占到国家 GDP 的 3.4%，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哟、哦、整个国家的 GDP 拿出 3.4% 来回馈家庭的福利支出哦，包括你的奶粉钱，什么学费呀，什么学杂费呀，营养费呀，这些人家国家都给负担啊。嗯，在欧派克国家当中它属于最高的一档了，哎，这是在这个国家当中它是福利最好的，有从妈妈怀孕到孩子成年的整个的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包括托育服务0到3岁，育儿假就是针对父亲的假，针对母亲的假都有，还有税收减免，直接给你减税，当然我们国家也有哈，税收减免，还有现金补贴，你能想到的，你能想到的都有，你能想到的这个范围应该很宽泛了。这些政策比中国刺激生育的政策更全面更详细，那结果呢，我们来看看去年的数据，法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了 1.56， 它不是说不生，也有生的，但是每个家庭基本上平均下来的话两个孩子都不到，就是 1.56 个孩子，这是世界一战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啊，这最低水平是从一战，应该是在上世纪的这个上世纪的一个事情了。你想想看，战争以后，百废俱兴，哎，人心呐、啊，完全就是不一样了。经过战争以后，咱们年轻人的这个心态，现在就是去年法国人的这个生育水平，就是接近一战以后的这个生育水平，好笑死了。而且在去年法国的死亡人数首次的超过了出生人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一次啊，死亡的出现比我们这个出生还多，出现了负增长，中国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了。
1: 哎，已经有那么好的一个福利条件，看来大家还是哎，好像也不太愿意生，真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北欧的一些国家吧。
1: 嗯，
0: 他们的福利就更不用说了，产假长，托育便宜，性别平等做得好，哎，但是芬兰的生育，芬兰这个国家也是特别有意思。一说到芬兰，我们觉得，那个，人普遍比较高，帅哥美女比较多，
1: 对，
0: 而且芬兰人的个儿高是高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你外国人到他那儿去坐那个马桶啊，你坐上去，你的脚是悬在半空的。是的，普遍男人女人都比较高，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们的生育率在2023年降到了1.26，比法国的1.56还要低，而且他的家庭政策支出占芬兰这整个国家 GDP 的1.5%，不算最高，但是呢还是不错，跟法国的3.4比起来，就基本上砍了一半了。那是芬兰的这个出生率的一个水平，那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呢，从2021年到2024年是整体下降的。
1: 对，
0: 你看看福利那么好，人家出生率不是升，而是在下降。哎呦，这个呢， 感觉这个福利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可能最开始的那会儿有点作用，后来大家就觉得已经习以为常了，反正福利又那么好，他也不会说今年给

0: 到了明年就收回去了，跟咱们买这个新能源车一样哈，补贴什么还要退坡哈，他们就一直在这儿，说不定还在逐年的进行一个加码啊、这是法国的一个芬兰的一个水平。那其他欧盟国家27个成员国呢，只有5个国家的出生率超过了 1.5， 没有一个国家超过 1.9， 这是平均的生育率，就是说每个家庭基本上人均生2个孩子的没有。欧盟整体的生育率也是降到了 1.38，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最低水平，欧盟这些国家福利多好啊。
1: 对，
0: 经常中国的老师跑到那个英国去教学，有一个短片就责备那些英国的孩子，你们的这个教课堂表现跟我们中国孩子太差劲了啊！你看你们的学习成绩怎么把中国教师那套教学搬到那个英国去了？那就是那种叫什么呢？中国的这种填鸭式的一些教育吧，
1: 中式教育，
0: 中式教育，很多的英国孩子，就是很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呢，就学习成绩倒是提高了，但是普遍来讲，家庭对此呢是颇有微词哈。你们这套习惯我们不接受。就中国教师呢就说，为什么你们那个不努力，是因为你们的福利太好，躺平都可以，我们中国是不允许的，
1: 对，
0: 我们必须要努力。才能够去那个获得某一些的一些福利，或者是我们才叫什么，才吃的苦中苦，才能成为人上
1: 人
0: 吧。就是这样的一些教育的一些理念。但从中也折射出英国这些国家啊，不是那个欧盟的这些国家，它的这个福利水平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年轻人说待遇不好，那个什么奶粉钱不够，我多生几个孩子，那我家庭就亏大了。那你看看英国，还有就是芬兰、法国，人家的福利水平够好了吧，他们还是不太那么愿意生，要生可以，只有1.几个，一个家庭就平均生2个孩子都没有。啊，你看看，好像这个福利刺激到一定的程度，好像刺激不动了。
1: 对，是这样的，我真的觉得这个证明了很关键的一个道理吧，就说你只靠他福利好、待遇好，不一定能让人就愿意生孩子的。当然哈，如果没有这些福利待遇，那情况肯定是会变得更糟的。
0: 是是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呢，在去年有一份报告呢，就指出啊，很多时候呢，经济障碍是阻碍人们实现理想生育数量的一个首要的原因。比方说，父母双方的收入、父母工作的稳定性、父母的住房、育儿的成本，以及对未来能不能确定他将会支持一个家庭，愿不愿意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确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些福利待遇，在欧盟国家它是比较稳定的，它不是说今年给到了，明年就随时收走了，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给到这些政策那么好、那么稳定以后，为什么他们还不愿意多生呢？可能还是对于他们内在的大脑里头的一些认知，或者说经过了这个戴口罩时期那几年，就觉得哎呦，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我生孩子不是让他受苦受累吗？万一又来一次疫情怎么办？万一遇到战争怎么办？我生孩子真的是让他生下来受苦的，既然我已经过那么苦了，为什么还要他生下来让他遭罪呢？可能出于这个认知方面，还有就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让这些北欧的一些欧盟的一些家庭不敢多生吧。
1: 对，所以说现在想生的人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大家都停留在是不敢生的层面。确实一个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嘛，我们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战争啊、气候的变化啊、经济等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年轻人其实是对未来会感到不安的，这种的不安哈，它直接就反映到我们生育的这种意愿上来。我想另一个也是大家对个人价值观的思考的变化吧，就有研究也指出了，我们人也是越来越倾向于追求职业上的成功，享受这种爱好和旅行的这种自由嘛，这些目标哈，就和这种生育形成了很竞争的关系。因为你有了孩子就会有牵挂，这个孩子你就基本上是会想把他绑在身边，尤其是像这种0到3岁的这种阶段，完全是想把孩子绑在身边。那这种就会让我们 产生与现在
0: 价值，我的业余时间更少了。
1: 对对对。

0: 对，和我的这种目标价值就有冲突了呀。
1: 我要实现个人成功的愿望就更渺茫了。
0: 对对对，而且这种我们现在的社交方式也很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约会软件也很多嘛，就给了我们一种好像有丰富选择的印象，这种真的很反而让我们想找
1: 不知道选哪个好
0: 了。对对对，想找伴侣安定下来就会变得有点困难了。
1: 哎呦，有的时候呢，你说没得选吧，是一件痛苦的事儿；选择太多了啊，也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哈。说到这个择偶的问题，以前我们那会儿哈，就是自由恋爱的，当然也有，就是单位的同事之间、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就是给你介绍对象的，
0: 互相介绍，对，
1: 哎。不是婚姻介绍，就是婚姻介绍是那个婚姻介绍所，像那种就是托人介绍的，别人出于一种好心啊，哎，给你介绍啊，哎，我们单位的那个什么同事的什么朋友啊，我亲戚家的侄儿啊，还不错哈，你要不要去看看他？首先，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觉得这种方式相亲这种方式很老土啊，但是在过去，是比较常见的，大家也不太排斥。但现在针对我们，像我身边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哎呀好老土，我才不托人介绍呢，感觉好像自己推销不出去一样哈，参加那个婚介就感觉更掉价了。我是什么呢？我在网上认识，哎，我在抖音上认识。我有一位朋友，他也是在网上认识那么多年，我看他现在也没成个家啥的啊。今天这个谈几个月，那个谈几个月，那网上你能了解他多少？哎呦，我那个家长辈说不在于说一定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多认识认识吧。哎呀，你多认识没错，但是网上认识这种太局限了，你不了解他知根知底的呀。虽然说过去那种托人介绍这种方式有点老土，但是介绍人，你的介绍人和他的介绍人毕竟了解你在单位的一些情况啊。如果说是亲戚家介绍，知道你家庭的一些情况，虽然说对你自己不是一个全面的认识，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吧。当然如果说你不是冲着结婚就是谈恋爱结婚这个目的，纯粹就是谈恋爱，那倒无所谓。但是谈来谈去，谈到三十多四十多了，你还成不了一个家，确实呢这个时间也耗费了啊。对于女性来讲，你的生育年龄也就是那么些年，哎，等到时间就是过去了以后，年纪大了以后，想生孩子怀孩子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儿。虽然说那个现在呢提倡自由恋爱，但是呢如果说不抱着结婚的目的，有人也曾经有说这个一句话哈，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0: 对
1: 你能不能担待得起别人就是不跟你提结婚，就是长期恋爱下去，男的可以等，女的生育年龄可以等吗？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出于这种择偶的方式不确定了，网上各大平台都可以认识，导致自己呢这个配偶呢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就谈孩子就更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啊。再加上呢现在年轻人哎，文化层次比较高，想法比较多，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套住我，我还不如说养只猫养只狗它还特别忠心，养个孩子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养废了呢，而且我要出去玩什么的，我把这个猫啊狗送给这个寄养，那孩子怎么办呢？哎，这个也是一个大难题。你想我生了这个孩子吃喝拉撒什么教育啊都得管都得学，太费劲了。哎，我什么研究生这个博士啊，读书读那么长，我就要获得一个高职位实现我个人价值，生孩子太耽误时间了。
0: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聊了那么多哈，还是给到了一定启示的，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也确实是必要的，不能是没有的，而且政策真的要打在一个正确的点上哦。就这个法国的这个评估报告也告诉我们，这种现金的补贴对长期的生育率的提升也确实效果有限哈。但真正有效的是那些要降低我们现在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的政策，比如说一些可靠的托育服务啊，我们能有稳定的不用我们自己担心会被挤掉的职业发展路径啊，还有可负担的住房等等。当然也第三个我想的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嘛，也就是生育意愿它本身是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变量了，我们已经不再把生孩子当作一个 B 选项，哎，默认的选项的，而是当做一个需要去主动权衡的选择的。所以说光靠我们这种外部政策去推，用这个资金去堆哈，它的效果也有限。
1: 嗯，对，效果有限。针对我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着更大的一些规划，更宏大的一些前景的朋友说，我为什么要早早的就是结了婚生孩子呢？哎，生孩子就感觉以前农村的生孩子才早呢哈，咱们城市里头这个接受教育，我还读到研究生，读出来都是快30了哈。你想那学医学的那就基本上就是30岁了啊，还有什么规培什么的啊，我要读到博士，哎，现在真的高学历的女性还是蛮多的哟，那基本上读出来也就30岁了啊，再去找工作，再去找配偶，那真的就是35、36了啊。
0: 对，
1: 那个有的时候说我不着急，哎，我等到我心态发育，心智发育比较成熟，我的事业比较稳定，再来谈孩子生孩子，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有的人就抱定终生不结婚，或者说有了这个配偶我不生孩子，就觉得现在我不说西欧国家吧，就说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情形，就经济方面好像目前来说也放慢这个节奏了。
0: 对，
1: 你说我现在能保证我每个月拿个几大签什么的，再过几年我能保证我的工作岗位还在吗？会不会被裁员？即便是不裁吧，我这工作岗位也挺好的，那收入会不会被降薪呢？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再叠加刚才说到的，我要实现我的个人抱负，我好歹要当个什么副总啊，当个什么中干呢？怎么我还去不断的学习呀？哎呀，这些太生孩子真的是太牵扯精力了。是，如果说你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对母亲来说是目前来讲哈，又是丧偶式的这个育儿，太不公平了，非常的不友好。
0: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看到大家的这个认知，我觉得是提高了的。就我们为什么会害怕生孩子，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认知问题，就我们怎么看待生孩子这件事儿哈。以前大家都觉得就我妈妈我奶奶那一辈就是已经走了一个很稳妥的路的，就生孩子结婚生子是天经地义的，生孩子也是人生的默认的选项。现在它确实是变成了一个需要主动选择去反复权衡，在我的职场，在我的经济反复权衡的这么一个决策。所以说这个转变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认知的变化。
1: 嗯，是的。哎呦，就是人的认知不一样，会决定他走出的行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国家的这个补贴政策呢，也只能是能起到有限的一些作用。当然有它更好，没它呢还是情况会更糟。但话说回来哈，确实由于个人的认知不同啊，每个人决定要不要生孩子呢，这是有的是觉得是必选项，有的是觉得可选项。再说我们以前我们的奶奶辈的，我们的妈妈辈的，那个时候经济条件跟现在就更差了。什么什么奶粉钱呢，什么育儿假，你想都别想，还是生了那么多孩子。那现在年轻人说那能比吗？那个时候养育成本也没有现在那么高啊，孩子之间的竞争啊也没有那个那么高啊，只要把孩子养大就 OK 了，吃稀饭吃红勺，吃大餐反正也是吃一顿，但是孩子的这个身体发育水平啊智力发展呢，聪不聪明呢，健不健康啊，现在养个孩子确实太精细了哈，就是要不生则已，一生一定要是非常好的，哎，从他的身体啊智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培养。那确实话也没错，现在养育成本确实比30年前就更大一些，而且父母的工作压力和30年前也没法相比。那个时候呢在企业里头父母还可以带着孩子去上班，那现在有多少企业可以带着孩子上机床呢？哎，背上背着孩子一边在机床上操作，这在今天是完全不符合规定的，那个时候就允许啊。再加上呢就是现在的 这些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了嘛，所以认知啊就不断的在进行一些拓展。所以我们在这儿不是说劝大家生，也不是说劝大家不生，而是抛出这样的一些理念。国家的一些福利政策是有，像现在我们担心的0到3岁的这个阶段没有托育机构，现在很多医院也下场办起了托育机构。

0: 少少减轻了我们的一些后顾之忧。但是即或是这些条件再优厚，即或这些待遇再优厚，不生的他始终不生啊，要生的你没这些待遇他还是会生的。所以国家这个层面要想的是，哎，你觉得这个福利待遇不好，咱们就多给点，每年就多给点，看看欧盟国家，看看一些西欧国家，
1: 给了那么多了，
0: 给的已经很多了，还是不愿意多生。
1: 哎，嗯，我们现在我想到我，娘娘她有个娃儿嘛，她就是带她的孩子去做感统训练。500块钱一节课，而且得必须连着去，你少去一次那就没效果了。你这个500块钱一节课出来，就会让我去想我自己以后生孩子的这个养育成本。
0: 我会不会也去掏这个500块钱？
1: 对对对，我会算这个养育成本的预期哈，这个预期成本，好有点吓人了。就别人都报这个补习班，哎，你不报不行吗？这别人都买了这个学区房。你不买不行吗？然后这种预期就真的把这种养育门槛去推得越来越高了。哎，但好像又感觉这个感统训练课好像也不是说必需品吧，好像我们预想出来的这种东西都不是必须的。
0: 你其实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的，你在网上

0: 不报不行吗？这别人都买了这个学区房，你不买不行吗？然后这种预期就真的把这种养育门槛去推得越来越高了。哎，但好像又感觉这个感统训练课好像也不是说必需品吧，好像我们预想出来的这种东西都不是必须的。
1: 你其实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的，你在网上。

0: 学历来那个教育孩子吧，保姆费呀、这些都给省了。哎，高学历的这个母亲教育出来孩子不差的，她呢确实收入也能够覆盖整家人的支出。哎，我觉得这种方式挺靠谱的。当然，这个方式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借鉴，不是一个男人所有的这个家庭一个男人丈夫都能支撑全家人的这个
1: 开销。
0: 但是呢，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向。当然，就说那个妈妈的收入不太多，爸爸的收入还可以的时候，那为什么说咱们就担心这个费用那个费用？你把这个孩子送出去，这儿要花钱，那儿要花钱，生孩子这儿要花钱，那儿花钱，什么培训班什么，你把孩子的现在我们提倡的是素质教育啊，你把孩子的这些在家庭的这些行为品格习惯养成了，扶上路，你到一定的时间再去上班也 OK。当然，在这段时间你一定和社会不要脱节。我们觉得这也是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向，不说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就像曹操说的，我的家庭，我的妻子为别人服务，还不如说我为我自己家庭服务呢。本来就是这个高学历高智商哈，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就是可以的一种选项吧。这个还是在于个人的一些认知，但是话说回来，并不是咱们给到的待遇越多就一定会一定程度上刺激生育。从西欧国家、欧盟国家我们也看得出刺激的这种意愿非常的有限，还是在于个人的一些认知。我也看到有的家庭他养育孩子长到十来岁，哎呀，儿子帅，女儿漂亮啊，虽然说这个父母看上去都有点老了，但是看到这么生气勃勃的孩子，我就觉得我很羡慕这种多子女的家庭。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哈，有的可能女性会说我还要拿我的那个什么什么高职称啊，我的高收入啊，你有没有意识到哈，你拿什么高职称高收入，你也是只是在你上班这段时间，你退休了以后，你在职场的所有的光环都会褪去的，你唯一引以自豪的就是你的孩子。哎呀，基本上我们60岁退休以后，所有的职业光辉成就都归零了哈。有的老年人走到这个养老院说，你怎么能够把我和普通的老人一起对待呢？我以前是北大的中文系教授，我写了很多的论文，发表很多的论文啊。然后那个护工根本不搭理他，后来住了一段时间，他自己意识到我和其他老年人其实是一样的。
1: 对，
0: 人家不会看你生前啊，你退休前怎么额外的去对待你。
1: 哎，是这样的。所以说回到标题里的问题哈，我们医院下场办托育，你还愿意生孩子吗？哎，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已经有人在帮你拆这个门槛了，有人在帮我们降低生活的不确定性。而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想清楚，你愿不愿意把人生中最不可再生的那部分资源投给另一个人，这个决定只有你自己能做。
0: 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发表的意见也只是个人的意见，也是抛砖引玉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选择。
1: 对，
0: 不管怎么说呢，可能你到你年轻的时候你体会不到，等到你40-50岁，孩子就是成年以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生孩子的意义啊。我们不是在这儿劝大家生孩子，也不是说劝大家不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吧，每个人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987在路上，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黄华波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致辞，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邓丽主持，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等参加。我区举行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大家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国网江津供电公司多举措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10月9号，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市医疗保障局、江津区政府共同主办，汇聚相关部门、行业平台、基层代表与市民群众代表共同参与。活动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聚焦全民参保应保尽保，面向全社会普及医保惠民政策，优化参保服务体验，拓宽重点群体参保覆盖面，以政策暖心、服务便民的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华波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他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各级医保部门要以医保参保集中宣传活动为抓手，全力推动全民参保体制升级，要统筹推进宣传服务队伍建设工作，聚焦大学生、新生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用通俗语言解读医保及长护险参保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保，享受保障。要持续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经办服务，精简参保办事流程，打通办理堵点，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要常态化开展医保全员业务培训，锻造专业规范的基层服务队伍，严格执行全民参保七不得要求，规范工作行为，确保全国医保参保工作规范有序、高质推进。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为活动致辞，他表示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颁布之年，也是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全民覆盖的第一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放在重庆，既是对重庆医保工作的信任和肯定，更是对重庆深化长护险制度改革、推进全民参保的有力助力。未来重庆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各区县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合力，织密扎牢全民参保网，努力让每一位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启动仪式上举行了新业态企业参保倡议签署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宣布了2026年全民参保宣传短视频大赛评选结果，并邀请多位代表分享真实医保故事。作为本次启动仪式亮点之一，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于小宝于活动当天正式上线。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丽主持启动仪式，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领导李彤参加活动。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先进模范代表、新业态企业代表、群众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前往顶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实地了解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医疗保障服务情况。
1: 10月10号，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大家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
0: 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罗明兰，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出席。 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会长、香港重庆总会副会长、香港江津同乡会荣誉会长李伟，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李金仓，香港江津同乡会会长罗伟，常务副会长黄永浩等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地区重要来宾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区招商投资局做投资推介，重点介绍江津区委交通、产业基础、平台承载和营商环境等情况。罗伟汇报了香港江津同乡会建设管理情况及下一步打算，并介绍拟落地江津企业情况。与会企业家围绕产业协作、返乡投资、市场拓展等交流发言，表达了看好江津、深耕江津的合作意愿。赵光平向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江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津是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大区，正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坚持以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为一号工程，迭代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这为京港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香港江津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团结凝聚在港乡亲，在服务乡亲、联络乡情、牵线搭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已成为江津联系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渝港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同乡会坚守爱国爱港爱乡初心，广泛凝聚在港乡亲，不断增进家国情怀和乡土认同，持续展现京港融合发展活力，加强自身建设，壮大会员队伍，不断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服务发展能力，在更大范围讲好江津故事，展示江津形象，发挥连通两地、融通资源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京港经贸合作，助力江津好物入港出海，湾区企业落地江津，实现政企携手互利共赢。他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镇街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同乡会发展和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中的困难问题，为同乡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10月10号，香港财政形势、财务管理传承及内地企业上市政策专题宣讲会举行，通过专题宣讲和政策答疑，进一步帮助江津企业家准确把握当前香港金融财务运行态势，吃透最新政策导向，
2: 听一段故事，
0: 与风险
2: 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3: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2: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3: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2: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3: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4: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活动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以政策暖心、服务便民的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今天的节目我依然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带来咱们将近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个好的景点啊，推荐给大家，咱们江津圣泉浪漫的粉黛草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十月中旬的江津，粉黛花海正值盛放期，在江津区圣泉公园是观赏粉黛草的首选地点。一片片的粉色花海伴着微风随风摇曳，如梦如幻。粉黛草迎风摇曳，就像粉色的海洋。最佳观赏时间是十月的中旬到十一月的上旬。这片粉黛乱子草位于圣泉公园的东入口附近，花海呈这个梯田状，配有石板路和休闲的步道，方便游客拍照且不易踩踏草坪。粉黛草花期一般是在九月份到十月份，今年的气候特别适宜啊，预计观赏的景致可以持续到十一月的中旬。如烟似霞的粉色花海也吸引了不少的群众去驻足观赏，让人忍不住拿出手机记录下花海的美貌，将秋日的美好定格在这一瞬间。粉黛草呢，它全名粉黛乱子草，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植物，高度一般在30到90厘米之间，它的最上端呈拱形。

叶片细长，最上面有云雾状的粉色花絮。粉黛草适合在潮湿且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中生长，适应能力也非常的强。醉人的粉海，远望如云雾，近抚如发丝，漫步其间，空气中也氤氲着淡雅的清香，仿佛走进了浪漫唯美的童话世界。粉黛草形态轻柔，在阳光的照耀下是晶莹剔透，美到发光。也喜欢赏花拍照的小朋友们啊，和小伙伴们可以准备一套纯色的衣服，会更加的出片啊。比如说白色呀，还有这个淡雅的黄色呀，和粉色都非常的适配，还有纯色的紫色呀，都非常的漂亮啊。我们的姐妹们也赶紧去圣泉公园打卡吧，也期待大家的美照啊。之前呢，有朋友在说京都海岸也有粉黛草，但是目前已经没有了啊，大家不要扑空啊，直接去直奔我们的圣泉公园。另外提醒大家，文明观赏粉黛草，拍照时可以定点拍摄，注意不要踩踏，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这片美丽的风景，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它的魅力。当然漫步圣城公园，还有一路的桂花芬芳，小花围绕，登上高处还能俯瞰滨江新城的景色。在不远处的圣城湖公园呢，也值得一去，这个鼠尾草成片，树叶也已经泛黄，是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啊。在这里推荐大家去圣泉湖公园和圣泉公园啊，这个秋天天气非常的适宜，这几天我们的天气不冷不热啊，就是微风不燥啊，非常适合大家去徒步踏青，等待着大家到我们的圣泉公园去美美的拍出粉黛的大片吧。

好了，刚刚再给大家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公园踏青啊，最近的将近的很多公园都适合大家去徒步去散步啊，特别是我们的午后或者是晚饭后都适合去走一走啊，消消神儿。但是我们的很多朋友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就喜欢捡一些野花野草野果啊，在这里给大家温馨提示啊，最近江津即将大量出现一种果子啊，就在我们的行道树上啊，两旁都有很多的果子，那是什么呢啊，就是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也吸引了不少人加入捡秋意族，但美丽的背后却隐藏着风险，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了。银杏果也叫做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非常的丰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不能乱吃。那么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其实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具有明显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中还含有这个剧毒物质叫氰化物啊，和类似生物碱的毒性。沾这个种皮和果肉中呢，还有这个种皮和果肉中含有致敏的成分。在剥壳的时候，这个汁液沾到手上呢，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刺激手发红发痒，重则还引起水泡刺痛等等啊，而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为大家奉送我们的文艺方面的消息，以及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诵读美文。首先来再关注一条喜报啊，江津区两件美术作品入选了河美乡村油画和中国画作品展。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乡村发展协会联合主办的河美乡村油画、中国画作品

展的复评结果公布。江津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施雨红的作品《春风过处》，以及江津区美术家协会会员江涛的作品《师傅和他的三个徒弟》成功入选。本次展览是面向全国公开征稿的国家级的主题性美术展览，展览以和美乡村为主题，经初评复评两轮评审，共遴选出入展的作品有238件，其中油画145件，中国画有93件。本次入展作品聚焦乡村发展和农业建设主题，多角度地描绘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生动体现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农业建设相融合的文化内涵，为乡村题材美术创作也提供了新颖的视角。艺术家以笔墨丹青诠释乡村振兴蕴含的中国精神与时代力量。本次展览亦是艺术赋能乡村两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啊，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江津文艺微信公众号去阅览啊，两幅经典的美术作品《春风过处》和《师傅和他的三个徒弟》。好，再次祝贺我们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我们的江涛老师，还有施雨红老师。

0: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部分呢，由我和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诵读我们的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次我们要诵读的是我们的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二胡妖书》。二胡妖书住老城墙边胡家院子，本姓胡，又喜欢那一首技艺不敢恭维的二胡，久而久之，院子里的大人娃儿就叫二胡妖书，本名倒省略了。
1: 那时我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儿，不懂大人的事情，只会跟着院子里的小伙伴怯生生地喊一声二胡妖书。有时微醺后的二胡妖书拉出的二胡声音，听上去就像杀鸡宰鹅般的哀嚎，极难听。二胡妖书的水平常被院子里的娃儿和大人奚落，他也不管不顾，依然顾我，斜坐在竹凉椅上自得其乐地拉着。当时还没有电扇和空调，家家户户只有老蒲扇，一到夏天酷热时，二胡妖书会打光咚咚，上身赤裸，一边拉二胡，还一边喝点苦丁茶或老白干，得意时摇头晃脑，孤芳自赏。二胡妖书是单身，喝杯小酒，饮杯浓茶，拉曲二胡是他的生活日常。院子里的老邻居念在他平日帮这家帮那家的跑得勤快，也就任由他这般如此了。
0: 院子里的娃儿们是有点小怕二胡妖书的，原因是他一脸的络腮胡，活脱脱像梁山伯里的李逵，怒目远瞪时又像大门上贴着的捉鬼驱邪的钟馗，对调皮捣蛋的娃儿很有震慑力。对面而过叫声二胡妖书，音量也是怯怯的，压得低低的，声音还未落地，人影已经拐进院里的黄葛树下了。
1: 但同住一个老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哪儿又避得开二胡妖书呢？这不，狗娃的玻璃珠子玩耍时不小心掉进院里的荷花池，心疼得泪眼婆娑，盯着池塘想捞起玻璃珠子，又怕水，正不知咋办时，从河边打鱼回来的二胡妖书见状便挽起裤脚下池，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玻璃珠子舀了出来。狗娃攥着失而复得的珠子，带着泪花笑着，斜眼瞄了一下二胡妖书，转身跑进小伙伴们玩弹珠子的阵营中，连谢谢都没说一句，留下双腿淤泥的二胡妖书

0: 露苦笑几声，自言自语道：“小子，我真是凶神恶煞吗？”晚饭时，玩累玩皮的娃儿刚落屋，就见二胡妖叔挨家挨户送来了油炸肥参，余香飘进娃儿们的鼻子，内心一阵暗喜，有一眼无一眼地在二胡妖叔脸上扫来扫去，仿佛他并不那么凶相，倒很亲切了。
1: 院子南墙住的周二蛮，老婆有点疯疯癫癫的理不起家，家里家外全靠拉架架车下苦力的周二蛮拼吧。拉架架车要在老城小关山汽车站一带生意，同行抢生意竞争大，周二蛮一天到晚挣不了几块钱。那天周二蛮老婆忽然犯病，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一阵乱扔乱砸，还把读小学的二子三毛打得哭兮兮的。正沉浸在康定情歌艺术中的二胡妖术来不及细想，丢下二胡几步窜进了周二蛮家，欲制止周二蛮老婆的疯癫行为，正一把拉过三毛护在自己身后，就被周二蛮老婆一擀面杖敲在脑门正中，额头瞬间肿起一个青包。二胡妖术忍着痛抱起哇哇哭叫的三毛回到自己家，把三毛的小身板翻来覆去检查，见没啥大碍，翻身给三毛下了碗鸡蛋面让三毛慢慢吃，这时才想起自己额头上隐隐作痛的青包，拿镜子一照，噗呲一下笑了出来，原来额头上的青包像极了周扒皮半夜偷鸡被愤怒的鸡啄的青包一样。
0: 待踏着夜色回家的周二蛮晓得了白天发生的事情，前来给二胡妖叔赔礼道歉。二胡妖叔的眼眶已肿得像熊猫眼睛一样了，周二蛮过意不去，二胡妖叔手一挥，一个院子的应该帮忙嘛，旋即叫周二蛮坐下，拿出老白干像亲兄弟般喝了起来。酒一上来后，二胡妖叔拉起二泉映月，那声音却是那么好听，似乎一点也没有走掉，全在月点上。
1: 不久老院子要拆了，公告贴出来好几天，院子里拉船的、补鞋的、摆摊的、做机关的全都怅然若失，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晓得在一起住不了多长时间了，个个失魂落魄似的。二胡妖叔那段时间仿佛也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到老邻居打个招呼的笑比哭还难看。也不知他哪来的想法，全院搬迁前的一天，他用旧报纸裹成喇叭，把老院子的娃儿们连哄带叫集合到他家的屋檐下，让娃儿们在小板凳、草垫和台阶上坐好，略带酒意地说：“娃儿们，平时二胡妖术吓着你们了没有？下周你们就要离开老院子了，想不想二胡妖术哟？”末了举起手中那把二胡，眼睛红红地说：“你们走到哪里都要好好读书，不要像二胡妖叔一样吃了没文化的亏。”说到这里，他坐回竹凉席，调好二胡音色：“今天我好好给你们拉一曲儿，算是我的祝福吧。”
0: 娃儿们安静了，老院子也安静，飘在老院子的铜门环、老花窗、青红砖墙和长满飘在老院子的铜门环、老花窗、青红砖墙和长满青苔的天井上。之后他又一口气拉了巴山夜雨、江河水、长相思，看得出二胡妖叔很投入，俨然像一个二胡演奏家在完成自己的音乐专场。
1: 几天后我也搬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二胡妖叔那张络腮胡脸了。

0: 好的，刚才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在重庆晨报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二胡妖术》。我们曾经为大家诵读过李强老师的众多的作品啊，他不仅是文章写得好，歌词也写得非常的美啊。今天我们读到的这篇《二胡妖术》又把我们拉回了小时候啊，可能小冉跟我们相差年纪还是有点大哈。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喜欢在小院里边玩啊，最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就是住在这种小院里边，四合院啊，还有那种大院子里边，所以说小伙伴都比较多，还有街坊邻居，大家的那种关系都走得比较近，就像我们的这个李强老师的作品一样，大家在一个院子里边那种邻里关系，就不像现在这种
1: 高楼大厦电梯、一梯一户那种。
0: 对，就砖瓦泥墙已经隔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通年的这种情谊吧。那时候我们就是和街坊邻居也好，隔壁的小伙伴也好，一放学写完作业迫不及待的就和他们一起唱玩啊。而且那些家里边做好吃的都会互相的串门给对方捎去一点啊、煮点好吃的，可能满院子都闻得到那个香气，大家很多小孩就来要好吃的讨好吃的啊你家长看到了你能不给吗，是吧？所以说这种情谊很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头条。区委书记张荣走访区4大家机关。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到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机关和区委办公室走访。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有关区领导参加活动。每到一处，张荣都与机关干部职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机关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充分肯定大家取得的工作成绩。张荣说，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扎实抓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走访中，张荣强调，区人大常委会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职行权，扎实做好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带动自身建设，努力创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成果。区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转变观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扎实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更好履行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责任。区政协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创新平台载体，打造特色优势，持续提高政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力量。区委办公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加强政治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严谨细致做好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工作，以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保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继续来关注区委书记张荣走访慰问老干部。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带队走访慰问部分在京正职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衷心感谢大家对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老干部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生活幸福。在老干部周克勤、宋正奇、汪代谢、李松柏、陈德伟家中，张荣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江津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张荣说，老干部是江津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各项事业进步的重要力量。江津今天取得的成就，凝结着老干部们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张荣说，当前江津正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希望各位老干部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江津各项事业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老干部们对区委的关心关怀深表感谢，对江津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对江津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他们一致表示，真诚欢迎张荣同志到江津工作，将全力支持区委工作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领导钟红兵参加。好，接下来来关注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10月12号，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暨企业家恳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书记张荣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厚植生态，全力推动江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上，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离任班子成员代表、第12届班子成员代表、九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平子星球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负责人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张荣指出，民营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委区政府始终将民营经济摆在全区发展的重要位置。江津经济基础好，底盘实，民营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为全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经商低调务实、重情重义是江津民营经济的宝贵财富。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领导班子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为江津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江津区位、战略、产业多重优势叠加释放，产业变革打开新赛道，法治保障释放定心丸。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扎根江津，把企业发展融入全区发展大局。要勇于创新，做强主业，深耕细分赛道，完善全域产业配套，大力培育更多江津造自主品牌。要守法诚信经营，守牢安全环保底线，践行社会责任，在共同富裕中展现经商担当，推动企业行稳致远。张荣强调，全区上下要持续厚植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生态，当好企业发展坚强后盾，要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先要健全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无事不扰，让企业安心生产，专心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各相关涉企。

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协同联动，提高涉企事项办理效率。各镇街工业园要扛牢属地责任，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新一届区工商联总商会要充分发挥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共同让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会前还召开了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主席会长第一次会议、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展了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解读专题讲座，会后进行了巡展。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江津区举行的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10月10号，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大家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罗明兰、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会长、香港重庆总会副会长、香港江津同乡会荣誉会长李伟，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李金仓、香港江津同乡会会长罗伟、常务副会长黄永浩等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地区重要来宾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区招商投资局做投资推介，重点介绍江津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平台承载和营商环境等情况。罗伟汇报了香港江津同乡会建设管理情况及下一步打算，并介绍拟落地江津企业情况。与会企业家围绕产业协作、返乡投资、市场拓展等交流发言，表达了看好江津、深耕江津的合作意愿。赵光平向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江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津是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大区，正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坚持以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为一号工程，迭代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这为京港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香港江津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团结凝聚在港乡亲，在服务乡亲、联络乡亲、牵线搭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已成为江津联系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渝港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同乡会坚守爱国爱港爱乡初心，广泛凝聚在港乡亲，不断增进家国情怀和乡土认同，持续展现京港融合发展活力，加强自身建设，壮大会员队伍，不断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服务发展能力，在更大范围讲好江津故事，展示江津形象，发挥连通两地、融通资源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京港经贸合作，助力江津好物入港出海，湾区企业落地江津，实现政企携手互利共赢。他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镇街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同乡会发展和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中的困难问题，为同乡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江津盛泉浪漫的粉黛草。10月中旬的江津粉黛花海正值盛放期，江津区盛泉公园是观赏粉黛草的首选地点，一片片的粉色花海伴着微风随风摇曳，如梦如幻。粉黛草迎风摇曳，就像粉色的海洋，最佳观赏时间为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这片粉黛乱子草位于盛泉公园东入口附近，花海呈梯田状，配有石板路和休闲步道，方便游客拍照，且不易踩踏草坪。粉黛草花期一般在9月至11月。如烟

0: 雾，静拂如发丝。漫步期间，空气中氤氲着淡雅的清香，仿佛走进了浪漫唯美的童话世界。粉黛草形态轻柔，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美到发光。喜欢赏花拍照的小伙伴们可以准备一套纯色的衣服更出片哦。在这里还有一个温馨提示，此前京都海岸的粉黛草啊目前已经没有了，大家不要扑空。文明观赏粉黛草，拍照时可以定点拍摄，注意不要踩踏，让我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的风景，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它的魅力。当然在圣泉公园漫步，还有一路的桂花芬芳，小花围绕，登上高处还能俯瞰滨江新城的景色。在不远处的圣泉湖公园也值得一去哦，还有鼠尾草成片，树叶已经泛黄，也是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天凉加一，江津接下来十天都要泡汤喽。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十天，也就是10月13号到22号，将近有连阴雨的天气，以稳定性间歇性降水为主。期间我区的较强降雨时段为13号夜间到14号夜间，雨量是20到7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是20到40毫米。15号到22号各地持续阴雨天气，日雨量小到中雨。那么具体的来关注如下，10月13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转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0到25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0摄氏度。10月14号白天到夜间各地中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温19到23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18摄氏度。重点关注一下此次连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建议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灾害，注意持续性降水对旅游、交通、矿山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持续阴雨将影响秋粮成熟收晒，造成田间自涝并延误秋播进度，建议及时清沟排渍、抢收晾晒、统筹安排秋种工作。同时呢，要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及时采取应急防范措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喂，你好。
5: 那个土人听人的点到云南观光了，
4: 转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态度，他们都会很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日期不压着。
6: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7: 我觉得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6: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虞姬啊拔剑自杀，说他哥哥虞子期啊这人进来了，一看他妹妹已经死了，痛不欲生也自杀。项羽这阵抚尸痛哭了一阵，嘱咐左右把这个哥俩这尸体抬出去分别埋葬，然后他跨上乌骓马，带着所余的这子弟兵，好像一只受伤的猛虎一样，乘着这个天色未明啊，猛的就冲出去。这个汉兵到这阵，谁也来不及啊阻挡，谁也阻挡不了他。天明之后，这个韩信发觉项羽突围啊逃走了，于是急令当时的大将关营率领着5000兵马前去追赶。这个项羽啊，就像飞的一样奔逃，一直向南渡过了淮水。800名亲兵啊，沿路被这个汉兵阻击啊，到了最后只剩下100多人，又跑了一程子，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了这阵，不知啊往哪条道路能通这个彭城，于是匆匆忙忙的问当地的一个老农民。这个当地的农民一听，怎么着，眼前的这个是霸王项羽，于是故意骗他，您走这个左边那条路就可以到达彭城。到了这阵，项羽啊信以为真了，也加上他慌了，策马前奔的，跑出好几里路去，突然发现前面是一片的沼泽地，再往前走连马蹄子陷进去都拔不出来了。到这阵才知道上当受骗的，急忙往回折呀，回到原处再重走另外的一条路。这阵恰恰巧遇了灌婴的追兵，一阵的厮杀又损失了100多人，好不容易逃到了这个东城，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的定远一带。项羽这阵回头一看，可了不得，自己啊身后只剩下28名骑兵随从了，眼见几千名的汉兵已经赶到了，项羽也估计我没办法逃脱了，引兵登上一座山岗，摆成了圆阵。这阵他对随从就说了，自从我起兵8年来，身经70余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说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今天被困此间，这是上天呢要亡我，并非我不会打仗啊，我已经自觉已死，但请诸位看我突围斩将砍旗，必定3战3胜。话音刚落呀，这个汉兵已经从4面8方兜上来了，把这个山岗团团的围住了。这只项羽对部下说了，带我去取那汉将的头颅，你们乘势转出，在山的东边集合。他奋声的大呼啊，挺戟持下，哎，这只遇到了一个汉将，猛力的戳去，那个汉将不及躲避，当场丧命，汉兵战

人多势众又将这个项羽团团的围在了中间。项羽这阵左手持戟，右手仗剑，或劈或刺，或杀或砍，杀出了重围，竟然斩杀了汉兵400多人，随从的28骑再一次的聚合起来，歼敌数目，只损伤了2个骑兵啊。这阵项羽笑着跟大家说，怎么样，我的战仗如何？大家伙一看，无不佩服，如此又经过几次的转战，现在就到了乌江边上。这个乌江边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和县东北40里江岸的这个乌江浦。现在放眼望去，前面是滔滔的江水，后面是无数的追兵。项羽正想着如何再杀他一阵，突然之间就从这个芦苇荡中啊荡出了一条小船来，谣传的感情是乌江的亭长，他这阵请这个项羽啊上船渡江过去，摆脱这个追兵。这阵这谣传的就说了，这个江东虽然说小，地方千里，但是也可以啊独立成王，现在我呀只有这么一只啊小船了，您呢赶紧上我的船，这个汉兵追过来他也没办法飞过河去，您就上来吧。这阵项羽一看，苦笑着说，天要亡我，我何必过江，回想当年江东8000子弟随我渡江西征，今天无一生还，我有何面目去见那江东父老啊，就算江东父老连念我让我做王，我项羽心中岂能不愧。说着话，后面这阵征尘四起，汉兵已经到，项羽这阵把乌骓马交给了亭长，蔚然叹道，我知道你为这个忠厚的长者，我无以相报，这匹乌骓马随我多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临阵无敌，今天我特将此马赐予公之，日后见马如见项羽。说话间呢，这个汉兵已经到了跟前了，项羽步行短兵接战，又杀退了汉军好几个人，自己呢也是负伤10多处，正要继续的拼杀，突然之间冲上一员大将，这个汉将十分的面熟，于是他大叫道，你不是我的同乡吕马童吗？我闻汉将出令得我首级，悬赏1000金，我今把此好处送给你。说完了，拔剑自刎。一代的英雄，悲剧的英雄，血洒乌江之滨，死的时候年仅31岁。这个汉军将士一见项羽已经死了，纷纷的欢呼跳跃，唯有一名军吏与众不同，悄悄的躲在一旁暗自的悲切。大伙见此不禁是大为吃惊，急忙的围过来之后问他，我问你怎么的，你怎么哭啊？大家伙不知道这是何故啊。这个暗自哭泣的军吏非是旁人，乃是汉军当中的一名无名的小校，他见一代英豪身死之后，吕马童等人竞相的抢尸，心中啊顿生无限的悲哀。大家伙这么一问，他就说了，项王跟汉王以前情同兄弟，本非不是仇敌，他居太公不杀，掠吕后不犯，3年留养，更见深情啊，这样人虽然说身死疆场，然终可隔天，正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修光波于万年呐。将士们一听啊，说到这阵没有啊责备这名小校，大家伙反之为之动容啊。倒是吕马童啊觉得自己啊怎么说呢，哎，我怎么这么龌龊啊，按现在来说吧，自惭形秽，枉为项羽的故人呢，一时啊感觉到无地自容了。以这个项羽啊之死为标志，历时4年的楚汉战争至此以刘邦胜利而宣告结束。刘邦回到了这个定陶，与张良、陈平二人呢秘密的商议多时，而后呢他突然的闯入了韩信的大营，夺了这个韩信的军服，并且对这个韩信就说了，将军你屡建大功，
寡人当始终不忘，今天下大定，应该修兵息民，将军交还这个军府就是了。楚地一平，异地无子嗣，将军本来就是淮阴人呢，熟悉楚国的风俗，寡人改封将军为楚王。这个异地为王，兵权被夺，韩信明明知道刘邦啊记着前嫌，不愿意让自己啊再做这个齐王，心中自然是不高兴了。可是转念一想，衣锦还乡这玩意也不错呀。按现在来说吧，听众朋友们，这人呢，你不能啊光记着前头的事情，应该是什么能忘记啊就忘记，能忘记的时候哎多活几年。于是他交出了齐王的印信，改做这个楚王。紧接着刘邦下令封这个彭越为梁王，原来的韩王还接茬做这个韩王，衡山王呢吴瑞为这个长沙王，其余的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等等的也是维持不变。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的正月，由这个楚王韩信领衔，群臣共同上书尊推这个刘邦为皇帝。书中啊就说了，先前秦皇暴虐，天下共诛之，大王您先入咸阳，伐定关中，与天下功最多，今诛灭霸王项羽，大王又加惠于诸侯王，如不称皇帝，如何与诸侯王分出上下高低，望大王依从众议，称皇帝尊号。这刘邦看了诸侯王的上书啊，哎呦，这个心呢美滋滋的。可是表面上得对群臣说了，寡人听说自古以来只有先王可以称帝号，寡人伐德如何敢当此尊号呢？这群臣啊异口同声地说，大王您起自细微，平定海内，功高盖世，功臣都列土分封了，大王应该居为帝位。刘邦啊还得啊故意的推让一番，说到这阵啊内外臣僚啊怎肯不请啊。就这么着，他于这个汉五年的二月正式做了皇帝，后世称为汉高祖。汉高祖刘邦啊就这么来的，起初在这个洛阳建都，而后呢迁往了长安，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朝，也可以说啊称作前汉或者西汉。在这个文武百官朝贺之后，汉高祖刘邦啊颁布了这个诏令，立这个王后啊吕氏为皇后，王太子刘盈为这个皇太子，同时呢传旨封以前的这个越王，越王吴诸啊叫什么呢，叫这个闽南王。这诸王啊受地分封，一共啊是八个诸侯国，那就是楚、韩、淮南、梁、燕、赵以及长沙、闽越二王。此外仍然设立了郡县，各职这个首吏与这个秦朝的制度相同。高祖皇帝命令各诸侯王一律的罢兵归国，所有的部下的士兵除少量能受职以外的，即令让他们都回家，并且免了他们的这个赋税。当然了，这个赋税免啊回家种地啊有个期限，咱们在这儿就不说了。为了谋划国事，新登基的汉高祖刘邦啊也确实忙了好几个月。等到啊有了这个头绪之后，他就在洛阳啊南宫大开宴席，遍招群臣一同会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向这个群臣就问了，说今天君臣欢聚一堂，朕要问问诸位，请大家伙直言相答，不必忌讳，朕何故得天下，项羽何故失天下。那意思我为什么能得天下，那项羽为什么失了天下呢？这阵大臣当中啊有人呢就说了，说陛下您呢平时待人呢未免呢有点粗暴无礼，看似不如项羽啊宽仁，但是派人攻城略地的事有封有赏，这是与天下人呢同其力。项王啊他是嫉贤独能，战胜不赏功，得地不分利，所以说人人不肯的为他尽力，因此失掉了天下。高祖一听啊笑着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据朕想来得失原因须从用人上说起，运筹策划
明间万里。

朕呢不如张良主持政事，保障公营，朕不如萧何带兵打仗战胜公廉，朕不如韩信，这三人是当今的豪杰，朕能依靠他们，所以说得了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用啊，怪不得为我所灭。大家伙一听啊，都表示敬服。这个高祖所言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楚汉相争啊，好几年，但是他本人呢受重伤，就有12处，好几次啊，差一点都被活捉了。但是呢，他依靠张良、韩信以及萧何等人，屡败屡起，又能多方的争取盟友啊。牵制跟这个削弱项羽，逐渐的由这个弱变强。另外呢，他不能将兵，但是却能将将，会驾驭各种的人才，用其所长。说个白话吧，你看他领兵不成，但是啊，他对这个将军带兵打仗的可以说啊任人唯贤，并且在这个用人方面他也有一套啊手法，形势不利的时候慷慨让步，有机可乘的时候心狠手辣。这个项羽啊也确实会用兵打仗，经常啊以少胜多，所向无敌。但是这个项羽啊迷信武力，不顾人心向背，所以说军纪败坏，所过的残破，打了胜仗反而树敌啊。一旦打败了，则是没有办法翻身呢。高祖啊在这个南宫置酒纵论兴亡，本来啊很是得意的，但是几天之后啊，这个刘邦突然的忧愁起来了。旁边的内侍臣呢就问他了，说陛下如今天下平定，您怎么反倒不快了？这阵高祖啊就说了，哎，原来的齐王田横带着500壮士躲避在了东海的孤岛上，还有项羽的大将钟离卫至今啊藏匿不出，此二人活在世上就好似项羽啊没死一样，寡人如何不忧啊。说完之后召集文武大臣商议了一番，派出使者带上诏书前去招安田横。这个田横啊本来是齐王田荣的兄弟，田荣之子啊田光死了之后，他呢做了齐王，韩信攻齐时他几乎是全军覆灭，投奔了彭越。没多久啊，彭越起兵从汉，田横啊就带着500名壮士逃匿到东海的一个孤岛上了。汉使到了岛上，见到了田横啊，传达高祖这个诏命，田横归来大可以封王，小可以封侯，如果不来将发兵诛伐，到那阵后悔晚矣。您瞧瞧这个诏命多干脆。田横一听心里话说，500人长期的拘留在这个孤岛实在是难以维持下去，不如乘此机会前往京都一探虚实。跟随这个田横来岛人一听说他要应召去京都啊，都要求干什么，一同走，我们也跟你去。田横这阵热泪沉沉的对大家伙就说，我不是不愿意跟大家伙同行，实在是人数一多反遭啊这个猜疑啊。您琢磨琢磨能不招这个猜疑吗？我带着兵将去这不行啊，当初啊汉将韩信攻齐的时候，咱们曾经碰死了利益姬，如今利益姬之地利商啊还在朝中啊，会不会纠缠前仇，这玩意儿咱可不知道。大家伙不弱暂时的留在这个岛上听我的消息，我倘若入都受封自然会招诸位来。说完了只带两个门客随着汉使动身登船，书要简言，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这个田横啊到达了离洛阳还有30里地的一个小驿站，特意躲开了汉使，暗地里跟两个门客就说了，哎，想我田横与汉王都曾经称王啊，本来是啊平起平坐，如今汉王做了皇帝，我却降为了俘虏，要去啊朝谒这个汉帝岂不可耻啊，更何况我以前碰识了汉大夫利益姬，现在又要去跟他的弟弟并肩事主，就是他不敢加害于我，我难道说我这心里好受吗？我不嘀咕，我不无愧吗？汉帝现在非得招我不可，你二人可以割下我的头颅前去见他，我已经国破家亡，死也就罢。说完了当即拔剑自刎。两个门客一看当时是

痛哭流涕，也都自杀身死了。等到这个使者发现了，一看，呀呀呀，白回来了，全死了。赶紧啊，禀告了这个高祖。高祖一听，叹了口气，慷慨就死，不肯屈节，可惜可惜。当下命人收敛了田横的尸首，按着这个王礼进行了安葬。这个田横墓在哪儿？现在的河南省啊，偃师县的西边。紧接着又派使者再赴海岛，炸成田横啊，已经受了封爵了，特意啊招大伙来。岛上的500名壮士信以为真呢，各自带了护身的宝剑，一起起行了。赶到快到了这个洛阳的时候，哎，可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田横的墓。这才知道，哎呀呀，上了当了，已经死了。大家伙一起到了田横墓前呢，且哭且拜，唱了一支悲哀的歌，于是就全部的自杀了。高祖闻奏，越发的担心起来，心里话想，田横手下的人尚且如此的忠义，那项羽手下的一将能不能替他报仇呢？尤其是钟离卫，本领过人，此人啊，我是非得找到不可，以绝后患。单说这一天，高祖正在暗自的想办法，突然有人来报，说这个陇西的宿卒啊，娄敬啊求见，也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宿边的，守卫边疆的。这人呢叫娄敬，高祖一听命令他进来，问这个来意，你干嘛来呀？娄敬就说了，陛下定都洛阳，这洛阳啊四通八达，这不是用武之地，不如啊迁都关中。万一山东，他这个山东啊指的这是函谷关以东，如果说啊山东有乱，关中可守。汉族一听啊，哎，这玩意儿有道理，但是一时不好决定啊，迁都啊这玩意儿不行啊，他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于是召集啊群臣共同商议，群臣大多是啊这个山东人士，我说的这山东啊就是函谷关以东，所以说都不愿意到这个关中。高祖这一听大家伙这么一议论，越来越觉得没把握了，于是就问那个足智多谋的张良来。恰巧啊张良啊也来了，来了干嘛呀？辞行。辞行，哎，说自己啊身体不好，不能啊再跟皇上了，现在岁数也大了，如今晚天下已经统一了，他呢不愿意再过问朝廷之事了，准备云游天下。我呀，嘿，我当一驴友。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啊汉高祖刘邦啊找张良，没成想张良啊，哎，请辞，我也走当驴友去。这个高祖刘邦啊对于啊这个带兵打仗的将军，哎，确实啊不放心，可是对于张良呢却一直啊敬若师长。说到这阵怎么着，你要走能听张良的吗？他就说了，说先生跟我呢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啊，情谊深厚，今后的小事不相烦。娄敬呢劝我迁都关中，将士们都不愿意前往，此等大事如果说先生不在，您让我跟谁商量去？张良一听啊不敢怠慢的，于是就说了，说主公啊，洛阳四面受敌，终非用武之地，关中左有这个函谷关，右有龙蜀，三面俱险，都是天然的屏障，唯独啊留下东路一面，控制住了诸侯，进他可以攻，退他可以守，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时候称为了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啊他说的很有道理，请陛下决议施行。刘邦一听，先生以为可行，枕就一先生，当下决定迁都关中，把这个秦朝的咸阳改为了长安。不过现在这个咸阳啊和这个长安是两个城市，百官虽说不同意，但是没办法，只得遵旨办理。高祖西行，先在这个溧阳住了下来。这个溧阳是哪儿？陕西省潼关县东北五屯镇附近的一个叫古层村的，在这个南边住了下来，派丞相萧何啊修理啊长安的宫殿。
说这着突然从这个北方啊传来了警报，说是燕王藏图呢公然造起反来了。刘邦一听冲冲大怒，他本来没有大功啊，真因为他见机投降，仍然封他为燕王。合着他不知恩呢，不感恩呢，反而盼着朕当亲征汴辽。什么意思？我御驾亲征打你去。于是带领人马杀奔了燕境。燕地的民众啊厌乱思治，不服藏图啊。这个高祖刘邦很快就斩了这个藏图，平定了叛乱，并且改封亲信的大臣太尉卢绾为这个燕王。咱们简短接说，汉高祖六年，这阵汉高祖刘邦啊，哎，又突然想起来了，想起谁来了？项羽手下的大将钟离卫，觉得此人至今没有给逮获，这玩意儿不行，太可怕了。恰巧这阵有人通风报信，说钟离卫退逼下邳，由这楚王韩信收留。韩信呢，他也有谋反之意。刘邦一听，不觉大惊失色，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他本来就怕韩信拥兵作乱，屡次的家防，现在韩信再加上钟离卫，这不是如虎添翼吗？怎能令他不心惊啊？于是召集诸将商量这个对付的办法，说这阵将军也拿不出什么高见来。可巧陈平啊进谏，高祖刘邦就向他问计，陈平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为这高祖谋划了一番。刘邦一听啊大喜过望，随后这个刘邦啊就采取了陈平的计策，宣称要巡游云梦泽。这个云梦泽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洞庭湖一带，也就是洪湖啊洞庭一大片的面积。约定了在一个叫陈地的这个地方呢进行啊会武诸侯。书要简言，心怀这个依据的韩信他是不敢不去，可是他还收留着钟离卫，又不敢贸然而去。钟离卫跟这个韩信同时这个楚国人，素有来往，素有相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钟离卫他投奔了韩信，韩信也顾念旧情，于是让他暂时的住了下来。这个刘邦啊缉拿钟离卫的这个事情，韩信是早有耳闻，现在刘邦趁此机会跟大家伙见面，肯定还得找我问，还得追查钟离卫。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韩信呢到这阵心急如焚的，最后他只得向钟离卫直说，我不能啊再保护你了。钟离卫狠狠地说，哎，我不该误投至死，我今日一死，明日恐怕就该轮到你了。说完了干嘛呀，回到自己的屋中自杀身死。韩信取了钟离卫的首级到陈地献给了刘邦，希望借此表明忠心，求得这个谅解。哪知一见面，刘邦一瞪眼，快与朕拿下韩信。哎呦，韩信一听这心咯噔一下，武士立即将这韩信反绑。韩信到这阵不禁叹道，哎，果然如人们常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啊，天下已经平定，我韩信是该死了。这个刘邦一听，韩信呢，我问问你，有人说你谋反，你敢抵赖吗？于是就把韩信逮回了洛阳。甭管怎么查，反正也是稀里糊涂的，不久就稀里糊涂了。干嘛呀？把这个韩信啊降为了淮阴侯，安排在首都啊闲住下来了事儿。你呀哪儿也甭去了，我不杀你啊你就是便宜。韩信待在自己的这个府邸自然是闷闷不乐，假说自己有病啊也不上朝，说个白话吧，我连班都不上。说这阵刘邦已经夺了他的权位，料想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也不管他。只是啊其他的功臣尚没有封赏，这些个将军多一半的得争功啊。这阵啊刘邦啊不得不把这个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张良、陈平等等的几十位建有功业者选出来封为了列侯。咱们再说这个刘邦手底下还有一批功臣，尤其是跟他早期起兵的这些个人呢，原来是彼此的平起平坐，
大都啊举止这个粗豪，没有什么礼法，对于读书人或者这个官员们那一套礼貌，他们不但不习惯的，有的根本就不懂。在这个宫廷宴会上一谈起打仗，嚯，各自炫耀自己的功劳，要是再喝点酒更了不得，一不高兴就争吵起来，高兴时拔剑起舞，大呼大叫，以剑击柱，闹得不成样子，甚至于赤身裸体在这个大殿上就耍250。这刘邦一看，心里话说，合着我这倒不错啊，我这朝廷变了杂耍园子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哎，可巧啊，大臣当中啊有一个出名的读书人，名叫苏孙通。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啊，叔叔的叔，孙子的孙，苏孙，你要这么念没毛病。但是他后头是啊交通的通字加在一起，苏孙通。他原来是这个秦朝的博士，后来啊投到了这个项羽的门下。项羽啊败走之后，他呢又降了这个汉王刘邦，仍然为这个博士。那阵汉王刘邦啊最瞧不起读书人，这位老苏啊就摘下了儒生的头巾，脱去了长衫，还穿起了短褂子，打扮的跟这个汉王刘邦啊就跟老乡啊一般模样，就这么着呢得到了刘邦的信任。这阵刘邦已经当了皇帝了，于是他呀乘机进言说，陛下，现在天下已定，朝衣不可不治，臣愿往那些个礼仪之邦的鲁地征集啊儒生，以及啊臣所有的弟子，约他们一同来这个首都，拟定这个上朝的仪式。刘邦一听太好了，并且给他呀很足的这差旅费，你去吧。不过呢，我得告诉你，这个礼节呀不能太烦了，如果说礼节太烦了，咱们这些个人呢也是不习惯，你让朕呢学得好了这才行，让朕学得会啊才行，反正我脑子也是笨，因为我也是打仗出身，所以说你到鲁国学学这个礼仪啊，既简单但是还得威严，能过得去眼啊就行。这位老苏啊回去之后赶快召集了不少的儒生，儒生啊按现在来说就是知识分子，还有自己的徒弟，到了溧阳，根据秦朝啊尊敬皇帝拟定了臣下之制，制定了一整套的朝仪。刘邦下命令文武大臣随着这位啊老苏干嘛呀、啊、到这个城郊进行演习，别在城里，去城外。哎，演习了一个多月，大家伙都说呀，哎，我们都记住了，都记熟了，于是请这个刘邦啊前来检阅。刘邦亲自一观，欣然高兴地说了，行，这个我也会啊，尽可照行。转眼之间已经是高祖七年了，萧何啊兼修这个长乐宫，这个长乐宫啊原来是秦朝的兴乐宫，已经啊竣工了。于是刘邦就决定在长乐宫啊过年，元旦这一天啊各路诸侯王啊以及文武百官都到这个新宫进行朝贺。殿中啊早已布下了仪仗，庄严整齐，说这阵众大臣按着这个官职大小依次就位，并且按着一定的仪式俯伏起立就坐，就连这个喝酒敬酒啊都有一定的规矩，偶有失礼者呀就被这个御史给引出来，你出来，您这个不行不行不行，赶紧出来，干嘛呀？再教一番，回头啊，您还坐下来。这刘邦一看，好，这倒不错啊，往日乱哄哄的朝廷，现在居然呢井井有序了，与以前那些个砍柱子啊、乱吵闹的情景啊大不相同了，而且这个百官一见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到这阵大气儿也不敢出了。刘邦乐得得意忘形，退入内廷不由得大喜，我今天这才感觉到做皇上的尊贵了。书要简言，这个新年刚刚过去，军校来报，可了不得，韩王信投奔了匈奴，与这匈奈的冒顿单于呢联兵进击太原。这个想当初啊刘邦啊他就认为韩帝啊多精兵，并且根据中原的要害，韩王信呢很是勇猛，使人呢不大放心，于是下令啊就把这韩王信迁到了北边防御这个匈奴。他这个都城在哪儿？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啊太原市的南边。韩王信提出啊晋阳离这个边

在呀太远，要求迁都到这个马邑。马邑是哪儿？现在的山西省啊朔县。高祖啊就批准了这一要求。秋天，匈奴大举的进攻，包围了马邑。韩王信竟然把这个马邑城给献出去，愿意啊为这个匈奴的臣属。单于呢，于是就收留他，另为向导，直攻太原。警报飞入了关中啊，高祖啊下诏冒韩出师，亲自远征，猛将谋臣、骑兵、步兵，一共是32万人，陆续的北进。前方出动不久，就遇上了韩王信的兵马，两相厮杀了一阵，韩王信败回了这个马邑，与他自己手下的部将谁呀？曼丘臣、王璜这些个人干嘛呢？一方面匆忙的立这个赵国的后裔啊赵立为王，一方面报给这个单于。单于啊在这个上古闻报之后，于是下达命令，命令左右的贤王引兵跟这个韩王信会合。两位贤王带着骑兵10000人，再加上韩王信的人马，不过啊你要打远一看也有些个气势，直向这个太原宫来。到了晋阳，与汉兵相遇，两下交战，被这汉兵给杀败了。那没法不败，你加在一起才多少人？兵败如山倒，退回马邑城。就这一年打仗的时候，正是天气特别的寒冷，连降大雪，许多的汉兵啊被冻得皮开肉裂，作战是非常的困难。刘邦因为前锋屡捷，竟然挥师既进，什么意思？继续前进。沿途啊遇上匈奴的兵马，一声呐喊就把他们吓得乱窜呢，因此一路顺风啊，直到光武。这阵郎中刘敬，这个刘敬啊其实就是前文书咱说的那娄敬，他受的官职啊是郎中，赐姓刘，号呢奉春军。奉春军刘敬啊已经发现匈奴有诈，于是劝刘邦您可不要前进了。高祖竟然把这个刘敬啊痛骂了一顿，关进了广武的监狱了。这叫什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高祖带着人马乘胜长驱，兴致勃勃，畅通无阻啊，一直往前呢。骑兵居先，步兵啊多半落在了后面。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平城，突然一声呼哨，尘土四起，匈奴的骑兵啊从四面包抄过来。刘邦急忙的命令众将对敌，战罢多时，那些个骑兵啊竟然越聚越多呀，越杀越勇。汉兵啊到这是没办法支持了，裹着这刘邦登上了白登山。说这么一来坏了，正好中了冒顿单于的绝户计了。冒顿单于下令停工了，将这个部众分作4支队伍，环绕在白登山的四周啊。汉高祖刘邦跟这个汉兵汉将死死的被围困在山上，进退没有道路，内外不通，一直被围了7天。最后呢总算是用了这陈平的计策，买通了匈奴的余势，这才退了这个敌兵。刘邦经过7天的苦楚，侥幸的逃生啊，当然不再说继续啊进击这匈奴了，于是引兵南还。路经广武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有人唱道，平城之下一城苦，7日不食不能攻哦。啊，刘邦一听这歌分明是在唱这个平城战况，到这阵未免心中升起了凄惶之感。他突然想起被围困的这个困苦，真是在7天之中啊几乎是冻饿而死，将士们饿的都没有力气拉弓拉箭了，回不开，不听刘敬的劝谏，冒险的进军，以至于中计，当即传令放出刘敬，要亲自跟他谈话。等到这位娄敬，也就是这位刘敬啊，从这个狱中放出来，急忙来见这个高祖刘邦。刘邦啊，到了这阵惨然的一笑啊，当面谢道：“想当初朕如果说听了公之言，不至于中了匈奴的奸计。”被困于白登山上1连7天，忍饥受寒，险些不得相见，朕对不起先生啊。这刘敬一听啊这几句好话，一肚子怨气立马就消了，一面拜谢一面说：圣上龙体康泰，安然返回，这是天下人的鸿福，
这刘邦一听，闻之大喜。

0: 也，赶忙的加封刘敬为这关内侯，号为啊建姓侯，而后带着一千人南返，走到当时啊叫这个曲逆县。曲逆县是哪儿？这么说吧，保定地区啊过去有个完县，我小时候就叫完县。哪个完呢？就是完蛋的完，后来不好听，改成叫啊顺平，就是顺平县。但看见这个顺平县城池高峻，房屋连绵呢，说高祖啊赶忙的招过来陈平，指着这个城池，朕遍行天下很少见到这样壮丽的城池，你帮着朕解脱有功，朕呢特封你为曲逆侯，那意思连这座城池都给你了。陈平谢恩呢。咱们说啊，简言这个陈平跟随刘邦啊好几年了，确实啊屡陷智谋啊，一个是反间计，第二个用那个劣质的菜啊饭呢、啊、招待那位厨使，前文书啊都跟您说过了。第三呢，帮着高祖刘邦啊解了这个荥阳之围。第四呢，暗暗的踢了高祖一脚，请封这韩信。第五呢，鼓动这个刘邦啊委由云梦。第六呢，就这高祖出了白登山，这就是有名的六出奇迹，在这个史书上都有啊。说王传林，你说这书有根据吗？你太有根据了，我得查多少书啊。我跟您说吧，为了说好这上下五千年，我一共查了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在上一段时间啊，有一部综艺特别热，就是《再见爱人》。
8: 嗯，我已经知道你要说谁了，你该不会要说的就是黄圣依和杨紫吧？
7: 对，就是杨紫那种迷之自信，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爹味发言，真的是让网友们一下就给炸锅了。
8: 是的，而她的这种行为举动，她的这种心理状态又被网友确诊为NPD。
7: NPD 是什么意思啊？
8: 我估计大家可能也不一定有很多人听过。 那我们之前都听过 POA 对吧，这个 NPD 和它有点类似，不过呢它的全称叫做自恋性人格障碍。
7: 而在另外一档综艺《花儿与少年》当中，周雨彤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争议性的行为也是让网友就对于这个 NPD 的话题展开了更多的讨论。
8: 哎呦，你说的

0: 那两个人，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都无数次的刷到了他们，就各种讨论层出不穷。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到这个 NPD，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 NPD 呢？为什么我们身边的 NPD 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又比较容易成为 NPD？ 如果我们遇到了，又应该如何去对待呢？
1: 首先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个 NPD 其实是一个专业术语，它是自恋性人格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弥漫的心理模式，表现为自大的行为，或者是想象、对赞美的渴求以及共情能力的缺乏，始于成年早期，出现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准确来说 ，NPD 呢是一种心理疾病，那它呢是导致职业、社交或者是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一些损害，被评估为自恋性人格障碍。
0: 在我们常说的这个俗语当中，有一个形容它特别贴切的词语，就叫做迷之，迷之自信。迷之疯魔。那对于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呢，可以这样通俗的来定义， NPD 者迷之自大，迷之自信，不论做什么都必须要胜人一筹，需要过度的赞美，而对别人的内心感受，尤其是别人内心的痛苦，漠不关心。
1: 这么一说的话，跳堂你要不要对号入座一下啊？
0: 你说的是最后一条吗？
1: 每一条。
0: 每一条。
1: 你看这个所谓的自恋性人格障碍，并不是说自恋是一种障碍，而是说 NPD 的自恋是弥漫的。就像是火，它不等于灾难，而燎原的大火它就变成灾难了。
0: 而不弥漫的自恋其实随处可见，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其实都可能会有自大的一面，有的时候渴求赞美，以及有的时候缺乏共情。比如一个在苏州长大的人，听说同事要去苏州旅游，可能就拍着胸脯就说，哎呀，让我来做导游吧，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了。
1: 再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职场里打拼，那换来了升职加薪的好消息，那他第一时间呢打电话给父母，他渴求的当然是被父母大大的赞扬一番了。
0: 我们的共情能力其实也并不总能在线，就好比啊，一个在医院当中检查出自己有疾病了，那会沉浸在对于身体的担忧之中，对身边人的苦乐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会一时间无动于衷。那其他人，你说怎么能够以缺乏同情心或者说没有共情能力来去苛责他呢？对不对？每个人可能都会处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
1: 只要自大、渴求赞美、共情的缺乏不是弥漫的，我们会认为上述的一些行为呢，可能是活生生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0: 但如果那个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的人，他也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生意，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当代政治，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比我更适合来引领你的人生。我估计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他人应该会远远地躲开他。啊，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如果不得不与他去共同生活共事，或者被他来领导，那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1: 是啊，你看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啊，给人带来总体的感受就是一种很迷惑的感觉，就是他如此之普通，但是又怎么那么的自以为是呢？
0: 我还看到啊，有研究还列出了自恋性人格障碍的一些具体表现。
1: 都有哪些呢？
0: 比如说夸大的自我重要感，就是我太重要了，这世界这地球没了我它转不动。
1: 确实是啊，就比如说跳堂经常跟我说的，就是说，哎呀，这个工作离开我真的不行啊。
0: 我就知道你要拿我举例子，又要给我同仁盖帽子。
1: 我对象离开我真的他一分钟他都受不了啊。
0: 哎呦，你对象离开你
1: 说的是你呢。
0: 还有一种就是会幻想自己无限的成功，
1: 有才华，美貌啊，然后拥有理想的爱情，是吧？甚至还渴望着权力，甚至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无边的权力了。
0: 完了，我怎么觉得，哎呀，昨天还说又懒又馋又抠，今天就是美貌、权力、无边的智慧。
1: 不，这个美貌啊，是自以为是的美貌。就比如说跳跳糖天天对着镜子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美啊？
0: 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女人？是我是我就是我，哎呦，我可太浮夸了，我在节目里这么对自己好吗？
1: 没事，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不用装。
0: 另外啊，还有一种就是认为自己永远都是特殊的，只有那些特殊的或者高层次的人才能理解并且与之交往。
1: 哎，你看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啊，是渴求特权的，内心是充满优越感的，态度是傲慢的，经常因为他人的成绩和成就而妒火中烧
0: 啊。那这些都不是我，而且我不需要特权。
1: 确实，
0: 你看，其实这些特征。

0: 他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就今天说到这个新词 NPD 者的画像。
1: 是
0: 在历史记载和文学影视作品当中，其实这类人物可谓是比比皆是。
1: 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NPD 啊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有研究发现啊，有些人群里的 NPD 的发生率可能高达 6.2%， 而有的人群当中可能就检测不到 NPD 者。
0: 嗯，这就代表了这部分人群当中，哎，NPD 的发生率为零。
1: 嗯，
0: 在有些人群里，符合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诊断人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比如说在一些世界名校或者是像好莱坞这些地方，那可能每100个人里面就会有 6.2 个符合 NPD 的特征。恐怕啊，这个 6.2 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那这部分人群当中可能出现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1: 是，那么在中国文化里啊，自恋性人格障碍的发生率是多少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一份可靠的数据啊，那介于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有很强的主观性，任何一个具体的数据呢都不一定是准确的。
0: 对，
1: 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数据，
0: 根据观察，确实在某些人群之间 NPD 的浓度会大一些。在家庭里比较受宠的那个孩子，在中学里名列前茅的学生，又或者是大学名校的师生，腰缠万贯的富人，教学能力特别强的中小学教师，还有旱涝保收的有编制的铁饭碗的拥有者，都有可能会有 NPD 的情况。
1: 虽说这 NPD 啊是一种迷之自信，现实当中受到的特别优待和得到的出色成就往往会强化自恋倾向，恃宠而骄本就是人性脆弱的一个标志。
0: 那么大家今天了解到了这个 NPD 之后，您有哪些的考量呢？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类型的人，自己又有没有这种情况？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你身边有那种 NPD 吗？也就是说那种超级迷之自信迷之自恋的那种人啊。然后看大家是怎么说的。火火他说了，我前夫就是 NPD 啊，看见他我就真的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3: 还好是前夫
2: 啊，他说觉得自己老牛了，实际上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换个灯泡求表扬，拧开罐头求表扬，被子不会套，不认识老出鸡精，不接受任何反驳，做错了找各种借口，只想送他去读幼儿园。
3: 你还别说，现在成年人和小朋友真的不能以年龄来论高低。
2: 那谁厉害还没准呢，是吧？再来看呜呜呜，他说了 NPD 啊，只要认为你还有价值，哪怕和你割裂之后，还会以各种方式回到你身边的，远离让你不开心的人，不然会不幸的。
3: 那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这种人他应该不是 NPD。因为真的 NPD 他是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更不会认为自己是 NPD， 更不会主动的去找到哪个人去接近。
2: 我觉得也是啊，就是这个 NPD 啊，它确实不太好鉴定。现在就是我们觉得迷之自信的人可能就会说是不是 NPD 是吧，
3: 但是现在自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我。
2: 自信和迷之自信，泛滥的自信是两回事儿啊。再来看一下 Day， 他说了，就想问啊，除了远离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破解这种身边的 NPD 啊？真的好烦啊。
3: 还有Jasmine， 他说了，我觉得马斯克也是 NPD， 乔布斯也是 NPD， 有才能的人要加上点 NPD 特质才有动物精神，别图他们有才啊就跟他们结婚，没有才华的 NPD 就更没有理由选择他们了。
2: 我记得之前我看过好像有这个公开的采访，说这个马斯克啊是阿斯伯格，不是 NPD。
3: 但我认真的觉得你刚刚说到的 NPD 它真的很难被界定。
2: 对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疾病，其实它这种发病率是很低的，大家不要恐慌，只不过就是把它拿做一个梗来说说而已。
3: 对，它就是一个梗啊。阿白说了，说我今年才第一次认识到 NPD 这个词儿，但是我身边七八年前就已经有这种人了，刚认识几个月就意识到他有毛病啊，这自恋自大，但是呢能力特别差，擅长卖惨博同情，撒谎脸不红心不跳，爱演戏爱搬弄是非，又特别双标，见不得别人一点好，看人下菜碟，永远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付出还需要别人加倍奉还，没有任何共情力，还唯我独尊。
2: 哎呦，说的这个人我感觉好熟悉啊。
3: 完了，吃瓜之心在我的内心当中熊熊燃烧，到底是谁是谁，
2: 下节目偷偷告诉你啊。
3: 行，
2: 斗笠书生他说了，像是俞敏洪说的，像藤蔓一样，树会被他缠，被他吸干营养，一定要远离。他说的就是 NPD 这种人要远离啊。
3: 阿加莎他说了，是不是就是对你是如此普通却有如此自信破防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自信是没错的，
2: 当然没错，
3: 就关键是看他这个自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又或者是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
2: 毫无共情能力，
3: 对，
2: 没有感情，
3: 是要去经过判断的啊。
2: 还有轰轰他说了，我最亲近的人就是 NPD 啊，只有远离他才能够获得重生，才能不自耗，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啊就是无视不搭理。
3: 清醒女侠她说， NPD 自大是源于自卑，并不是自信，自信的内核是稳定的，不需要通过吹嘘自证维护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而 NPD 的自恋是对曾经弱小自我的一种过度保护。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
2: 这有点一面成魔一面成佛的那意思了，就是自卑和自恋啊真的是一念之差。
3: 而且我觉得自卑和自恋它其实一直都绑定的还挺死的。再来看到数学他说，青年时期呢曾经在欧洲留学，圈子里有

0: 有一个英国心理专业的同学曾经简单直接的总结 NPD 的绝对特征，说这种货色就是永远都不会正面直接的回答你的问题。完了一瞬间你知道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是谁？
1: 是谁？
0: 杨子。
1: 杨子啊、
0: 哦、就是在他们沟通对话的那个画面当中，几对情侣几对夫妻坐在一起，别人聊起来什么的时候，他都能够把话题快速的来引导到，哎呀我得夸一夸我过去的成就。
1: 你看看，还有哎呀，他说了 NPD 啊，遇到 NPD 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呢？自己足够强大到不需要情感依附与他者肯定，应该不会被 NPD 了吧。
0: 嗯，还有三缕木鸡，他说当你拥有一个 NPD 人格的领导的时候，那才是最致命的，无时无刻不在炫耀着他那点才华。
1: 哇，领导好棒啊，好有才华呀，哇领导真的是好优秀啊。
0: 哎，你每天就用面无表情的这种方式来跟领导说话是吗？
1: 就故意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对领导的不满。
0: 你看人家 Reason 才是说的真相，他说自我强大保持距离
1: 啊，自我强大保持距离，
0: 对，离他们都远一点啊。
1: 对对对，小狗狗他说了，好多老板都是 NPD 啊，当牛马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给 NPD 当牛马那才是痛苦加倍。
0: 佳佳说了，但是我觉得 NPD 大概就是 HR 就是人力资源主管最喜欢的求职者，这种人呢一般薪资也高，因为一般第一次见都会用一种觉得啊这种人超厉害的感觉，会把自己的功绩夸大到天纵奇才，而且自认为也是理所当然。
1: 嗯，再来看，这是秋意就像一扇窗，他说也是现在的人受教育程度高了，以前这种人最多被叫做自私，谁会想到这是一种人格障碍呢。
0: 嗯，还有 JC 他说了，现代人啊多多少少其实都会有一点 NPD 的情况，大家只是反感极端的那部分，所以不必人人自危，说得特别好啊。而且再次提示大家，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网络上的一些热梗和大家来探讨一下，那至于他的身后所衍生出来的不同的方向，我们大家一定要带着脑子去思考。
1: 没错，再来看一下若木若木他说了，不清楚我的前任算不算是啊，但是真的很消耗人，他需要情绪价值，当初和我一起也许是因为我可以给他情绪价值，而当我需要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玩失踪了，说话带 PUA， 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所有对自己有意见的人都是不了解自己，自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且分手啊还无缝衔接，后来发现恋爱的时候早已经精神出轨了，现在正极力的追求另外一位新人，离开之后度过最开始的难受期之后呢，真的感觉自己已经变得非常的自由和轻松了，希望以后也能够远离消耗自己的 NPD 吧。
0: 他是不是 NPD 我不知道，不过呢他在这个感情相处过程当中 PUA 你一定是真实存在的，远离不适合你的人，远离一切会给你带来负能量的人。
1: 再来看轰轰他说，总觉得这样的人更容易成功，反思自己的人啊很容易内耗，哎又是对人生绝望的一篇呀。
0: 你可别这么说啊，我知道你在开玩笑呢，但其实不管是 NPD 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表现的情况，那都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一部分，而且就今天说的这个 NPD 啊，我相信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人人可能都在某一个层面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影子，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要放平心态。
1: 对，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了，说要是我有几百亿我也会这样吧，你要有几百亿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你也跟我不是朋友对吧，
0: 你这个人很现实。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持续跟我们聊一聊啊，对于 NPD 的看法，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又或者咱们自己会不会有的时候陷入到这样的深渊当中，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互动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

0: 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行为模式，大家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同时也多从自己身上去找点原因。你看小云子说了，说你要相信只要你做自己，总有人会爱你。
1: 看 study 他说心外无物，我心本心，自己的修行更重要，不要被定义和标签，过好当下才是生活嘛。
0: 哎，是的，而且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这话又多了，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 NPD 还是 PUA 啊等等等等这些新概念的流行词汇，包括一些热梗，它都是在一段时间内被热议的一些话题，只是因为一些人的行为表现而引申出了一大群人。我们不能完全的对号入座，但是如果有其中大家觉得适合吸收进自己身体的，适合去调整自己改善自己的，那我们可以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请教你去学习，感觉很大一部分的人啊，只是喜欢跟潮流，用流行语来骂人，为了应用这个流行语啊，硬从对方身上找共同点。
0: 你看，这就是刚提示的各位啊，一颗平常心，这样的话，万事我们看待的都会更加的客观。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对 NPD 怎么看呢？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欢迎来一同留言互动。
1: 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你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的各种帖子，比如说什么比 POA 还要更可怕，远离 NPD， 什么 NPD 就在身边 ，N 大特征看你中了几条。
3: 哎呦哎呦，这些标题说实话有点这个标题党的意思了啊，怪吓人的。
2: 哎，有人呢也是细数过什么 NPD 的特征和危害。有人呢还能够快速的辨别电视上的明星艺人还有身边的朋友伴侣谁究竟是真正的 NPD， 也不乏呢有人一头雾水啊，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个啥呀。
3: 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主题就是 NPD。 NPD 前面提到了啊，它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简称。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 NPD 患者会表现出一系列稳定持久的自恋行为模式，夸大自我的重要性，痴迷于对权力、对成功、对完美、爱情等等这些幻想，还容易嫉妒别人，缺乏同理心，还喜欢利用他人，这些描述性的特征都为我们识别 NPD 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2: 那么 NPD 患者呢，不仅自己受折磨，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痛苦啊。
3: 怎么说？
2: 那他们会无限放大你的缺点，并让你看起来像是一个不正常的那个人。
3: 张小白，你真的不正常，你赶紧好好反思反思吧。
2: 是吗？
3: 就你这样的人，你还配坐在我旁边？
2: 我的天呀，这样的话语啊，千万不要信。还有就是，他们会容易激起你的极端情绪，然后反过来指责你，把你逼疯，然后说，你看，情绪不稳定了吧？
3: 我怎么感觉经常被逼疯的那个人可能是我呢？
2: 啊，还有这个 NPD 患者啊，他是倾向于维持着三角关系或者是多角关系当中。
3: 不少和 NPD 患者深度相处过的朋友们啊，自嘲是 NPD 幸存者，也分享了很多在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负面感受。其实大家听到这儿之后，可能每个人都会忍不住对号入座，思考说，哎呀，我认识的哪个人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呀？
2: 哎，但是先别急啊，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啊， NPD 的临床诊断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其实啊，这个实际患病率它并不高。
3: 嗯，想一想，谁的身边他没有几个爱自夸或者爱好吹牛的朋友，是吧？
2: 对呀。
3: 那事实上呢，自恋倾向和自恋型人格障碍它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一个人如果拥有程度适中的自恋倾向，哎，在想获得外界关注和认可的同时，也具备反思自我和共情他人的能力。而只有当自恋特征阻碍了人们适应社会生活，严重损害个体心理健康以及别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一种人格障碍。

0: 临床诊断难，但并不妨碍 NPD 成为社交平台的新宠。什么如何辨别 NPD， 怎么避开 NPD， NPD 最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话题啊，都是大家纷纷会围绕展开讨论的。那举例子讲故事现身说法，不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着共鸣，也获得了安慰。
1: 同时呢，我们大家也要看到，所有心理疾病概念出现的初衷，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帮助那些可能遇到困难的人，而不是为了孤立和攻击别人。更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千万不要把 NPD 变成可以随意乱扣的帽子，也不要让危言耸听的非理性的言论成为所谓的流量密码。
0: 咱们得知道啊，人无完人，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人格特质并非是恒定不变的，真实的关系当中也常会有矛盾和痛苦，当标签呢被滥用，
2: 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

0: 占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三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五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六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三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

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三四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

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

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

0: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及时，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7: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6: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7: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6: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7: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6: 抽烟的同学多吗？
7: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6: 知道抽烟有害吗？
8: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7: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津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呢，可能也是契合了当下的年轻人他比较关注，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不太好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首先呢，针对我们的实习主持00后哈，小冉问你一句话啊，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这个结婚生孩子的这个意愿强不强？
1: 以我看到的视角哈，我不强，
0: 不强。
1: 对，
0: 别说生孩子，可能结婚的都没几个。
1: 对，结婚的都没几个。
0: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不愿意走进婚礼的殿堂呢？
1: 首先感觉现在大家都好像比较浮躁吧，感觉很难去找到一个自己喜欢能够安定下来的人。然后又。现在这些网络上的一些宣传吧，我觉得可能网络的风气也不太好，宣传出来的有关于恋爱的东西，男女方面的东西也是比较矛盾的，有对立的，所以说对，
0: 把我们的心都给搞乱了，
1: 对对对，是这样。
0: 那么对于结婚是这样哈，有了这个婚走进婚礼的殿堂，才能说下一步结婚生孩子的事情了。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结婚恋爱啊，恋爱结婚生子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人生有的人说不一定是必修课，有可能是选择题啊，就像大学里头的选修课，你可以上也可以不上哈。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还是和我们的生育相关的哈。虽然现在咱们的90后、00后哈，甚至10后，再过几年可能也将会面临这个走进婚礼殿堂，结婚生子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普遍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的意愿不是那么的强，更何况是生孩子了。国家也是非常的着急。那我们987在路上呢，在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分享了咱们国家卫健委，还有很国家财政哈，这几年是给到了大家一些补贴啊，生育儿的一些津贴，咱们妈妈呢还可以享受这个生育补贴等等哈，这一系列的一些福利政策。今天说到这个福利政策呢，是针对我们的医院，现在呢开始下场办托育教育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母亲会说，我知道3岁到6岁孩子可以上幼儿园，但是呢0到3岁这个阶段，目前来讲我所在的城市和社区没有足够的一些托育机构，导致呢家里头又没有老人带孩子的话，我生下来这个孩子怎么办？你倒是劝我生了哈，生下来怎么办呢哈？这0到3岁没人带啊，所以目前来讲，从全国范围来看，多家的一些医院也开始下场办起了托育机构，各种的托儿所。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铺垫，医院呢出于本身的这个成本的考虑呢，也纷纷下场办起了这个托幼机构。那出于生育津贴，还有咱们的育儿补贴等等，以及医院开始下场增加了这些托育机构的一些设立，您是否还愿意生孩子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医院下场办托育，您还愿意生孩子吗？也牵涉到我们00后的一些婚恋观，还有我们的一些生育观也希望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您对这个生孩子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现在呢，国家的相关的津贴补贴也是不能说完全覆盖我们的生育支出吧，也是多少呢起到了一点补贴的一些作用哈。那么可能在未来类似的一些津贴补贴还会更多。

0: 像今天我们提到的，有一些医院就下场给我们各地办起了托育机构，您是否还在犹豫吗？能否打消您的后顾之忧呢？欢迎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进行话题的一些讨论。刚才呢问到了小冉哈，你们这一代人的一些想法，就是可能内心对于这个结婚呢，就觉得我现在还年轻，
1: 对，
0: 我的心还飘着呢，还没稳定下来，
1: 对，
0: 更加上呢遇到网络上说，哎呦，现在这个网络当中宣传婚姻太不靠谱了，太多对女生来说太多不友好的一些方面哈，
1: 对，
0: 我遇到个渣男怎么办呢？啊，婚前一个样，婚后一个样，再别说生孩子这个过程当中，我生孩子有的真的民营企业，你生孩子直接你的工作岗位就没了，
1: 对，
0: 这不是耸人听闻呢，就是在前段时间是那个。记者拍到的那个一个视频，就是记者去采访马云他们那个公司阿里巴巴，然后就是相关的就是高层和马云就是纠结起来，就聚集起来开会。当时呢有个高管就跟马云说：“领导，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虽然我怀孕了，但是我坚决完成任务哈。”本来呢他是在这儿表达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马云马上脸就沉了下来了，他就说：“女同志到了这个阶段，该休息的就要休息。”我们觉得也是一句非常具有人性化的一种说法，你是外行看不出门道。然后呢，听了这个话，那个女高管瞬间脸就阴沉下来了。她就是担心什么呢？她去生孩子了，她那个女高管的位置可能迅速的被别人替代了。所以等她生完孩子回来，最快也就四个月六个月的，甚至有的当然出于他自身考虑他也不会休一年啥的，真的，所以他为什么听到马云这句话脸就阴沉下来，就觉得哎呦，我的岗位可能保不住了哈。
1: 对，
0: 这是我们女性好不容易走到这个高管这个位置，拼了，女人呢要当这个领导啊，往往付出比男性更多的精力时间，
1: 对，
0: 真是更辛苦更累哈。谁叫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一个以男性主导的一个权力机构呢？所以针对部分女性担心我生了孩子可能这个我的这个管理者的这个岗位就不一定为我保留了，出于这样那样的一些考虑，也是延缓了生孩子的期限，或者干脆就说哎呦，等忙过这阵儿，我获得了一个什么位置再来说生孩子这个话题吧。
1: 这个女性对这个职场确实对女性不太友好，所以说出于这个工作压力职场的考虑，大家也确实会把生孩子这个事儿干脆要么就不生，要么我们就等后面我们确实能把这个位置坐稳了之后，
0: 对，坐稳了以后我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哈。
1: 对，
0: 我有了钱，我也不怕什么被你炒鱿鱼，我可能还会跳槽到其他的一些单位啊，这些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今天想分享的话题就是，医院它为什么会下场办教育，办那个托育？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医院嘛就是治病救人的一些地方哈，办这个托育好像还真不多。那目前来讲办的怎么样？价格到底贵不贵呢？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话题，各地医院都下场去办这个托育机构。咱们的年轻人到底还敢不敢生？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新闻事实。最近南方周末呢发了一篇深度的报道，就说呀，多地医院下场托管3岁以下的婴幼儿。那小冉给大家说一说这条新闻核心的一些要点。
1: 好，首先呢，这个是2026年秋季嘛，在广东深圳、广西的南宁、江苏扬州啊、江西赣州、福建厦门，还有河北邢台这些多地，都有这种公立医院参与到建设托育机构的揭牌开源当中去。然后是这个机构，他们都是主打这种医和育来结合的，不只是说就只是帮忙看孩子那么简单的，而是把这个儿童营养健康啊、早期的学习啊、他的安全保障全都纳入到了日常的照护里面去的。大家肯定也很关心他的收费问题，他收费是每个月3000多到4000多不等的。
0: 说到的是咱们沿海地区哈，广东啊、广西啊、江苏、江西、福建、河北这些经济稍微

发达一点的地区以及沿海地区，他们这个托运的收费每个月是3000到4000。那首先我们抛开这个价格这个层面来说说，普通的这个幼儿园、托儿所，究竟能够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无非就是给孩子们吃，让他们能够及时的午睡，或者说最好一点的培养一些良好的卫生习惯。

0: 访当天，恰好遇上江津远达公司工人现场施工，将压在围墙上的树枝锯断，以减轻围墙的压力风险。
1: 然后后期，然后用找那个水泥工来把它修复，把那个石屎那些缝隙修复。本来是早就长出来了的那几树根，那个就是早就有的，不存在有好大的隐患。
2: 也是那个对墙体没得安全隐患的。
1: 是对墙体没得隐患的，因为你看就看得到那个根根有这么大，不是才长出来的。经常巡查到嘛，巡查到万一有那种有啥我们及时的那种及时的处理，及时的跟街道或者社区汇报一起协助。
0: 光是砍掉压在墙上的树干，到底能不能排除墙面安全隐患呢？顶山街道桃园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的处置思路是先给黄桷树减压，清除发达枝叶，消除枝干重压围墙带来的隐患，再对开裂围墙进行加固修补。同时，社区网格员和物业人员会每日重点巡查墙体状态，一旦发现墙体错位，开裂持续扩大，将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对于记者提出的树木是否可以移栽的问题，社区表示，此前已向江津远达公司提出移栽建议，但因这棵黄桷树体量巨大，地下根系情况复杂，若要挖除，需要多方协同研判。
1: 只能现目前先进行加固处理嘛，反正就是挖扯到那个墙体的情况，如果一旦又有那种错位比较明显呐、或者有其他开裂比较大的那种情况了，我们会第一时间上报，一直持续关注的。之前都征询了一下远达公司的那个但是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回复，因为那个树枝确实比较大，你如果要拔除它的根系的话，可能要几方配合才得行。
0: 截至栏目发稿时，江津远达公司已经对黄桷树所有枝干进行了修剪，枝干对围墙的压力得以解除，但开裂错位的墙面仍需专业人士研判其安全性，希望社区网格和物业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制度，也提醒广大市民途经该路段时应快速通过或绕道行走，一旦发现墙体存在安全隐患，可及时向社区及物业反映。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0: 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携手同行，
1: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离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经常都在追求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啊，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勤快，经常都在自己的家里扫地拖地擦桌子，定期洗衣啊，换床单被套，开窗通风，尽心尽力地打理我们的生活空间。所以呢，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家里啊一直都是安全干净远离病菌的港湾，远远比那些公共场所要卫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明明咱们家里经常都在打扫啊，看起来一个头发丝儿都没有，一尘不染，但是呢家人却会莫名其妙的有时候突然的腹泻，皮肤过敏，喉咙发炎。尤其是老人小孩和抵抗力偏弱，更容易频发出现小毛病的人群呢、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呢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其实啊，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从来都不是在我们看得见的灰尘和垃圾里，而是藏在我们每天接触却从未认真清洁，看似干净实则细菌泛滥的卫生盲区里。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些不起眼的角落和日常用品，长期都是处于温暖潮湿密闭的环境中，完美的契合了细菌霉菌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条件，变成了隐形的细菌培养皿。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到这些成千上万的致病菌，却每天的我们都在反复的触摸使用，亲密的接触，让病菌悄悄地入侵我们的身体，影响全家人的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深挖生活中的细菌滋生重灾区，来破解一下日常卫生的误区，学会科学清洁，守护咱们一家人的健康。首先我们先来走进家家户户的核心区域，厨房。说到厨房啊，我们都知道这是制作美食的地方，本该干净无菌，但是这里往往却是家庭细菌密度很高，污染很严重的区域，而且绝大多数的细菌重灾区都藏在大家的厨房里。很多人呢在做完饭以后只会简单的冲刷锅碗瓢盆啊，我们的筷子，却忽略了几件天天使用暗藏巨量病菌的厨具。排在首位的就是咱们家家户户必备的洗碗海绵、洗碗布。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个每天用来清洁餐具的海绵、洗碗布，竟然是家里最脏的物品，特别脏，细菌数量甚至远超于马桶、垃圾桶。根据权威的卫生机构检测数据显示，长期使用的普通洗碗海绵、洗碗布可滋生362种细菌，每立方厘米的细菌数量高达540亿个，这个数据远超我们认知中脏乱的马桶圈。海绵和这个洗碗布之所以会成为咱们家里的细菌重灾区，原因特别简单，咱们日常洗碗时海绵会吸附食物残渣、油脂、汤汁，用完之后呢大多随手又会放在水槽边啊，长期都处于一种潮湿温润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残留的食物油脂呢就会成为细菌的天然养料， 密闭潮湿的空间为细菌繁殖提供了绝佳的生存条件。可能短短一夜的时间，什么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阴沟肠杆菌、霉菌等致病菌就会疯狂的滋生。更可怕的是，我们习惯用这块布满细菌的海绵来擦拭碗筷、餐盘、灶台，看似啊，在我们的肉眼里是把这些东西都擦得干干净净的啊，锃亮锃亮的，但是呢，实则会把海量的细菌均匀地涂抹在餐具和厨具上。很多人饭后会莫名的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很大概率就是因为食用了被洗碗海绵、洗碗布细菌污染的餐具导致的。很多家庭一块洗碗布、洗碗海绵呢，要用好几个月，从来不更换、不消毒，细菌就会层层堆积，卫生隐患呢，也从而日积月累。所以说呀，大家的这个洗碗布、洗碗海绵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消耗品去使用，不要因为它的外观啊，可能还没有破、没有烂、没有掉线啊，就一直不停的使用，一定要及时的更换啊。我们推荐大家至少一个月要换那么一次，平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洗碗海绵、洗碗布的它的一个存放的条件，最好把它用干了以后，或者进行高温消毒以后再进行下一次使用。当然了，厨房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洗碗海绵、洗碗布以外，还有一个啊细菌的重灾区，那就是我们切菜的案板，也是很多家庭的卫生短板。不少家庭啊，我发现常年都只有一块案板，生菜、蔬菜、熟食一刀切，清洁方式从来都是把表面给冲洗干净。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尤其是那种木质的案板，长期使用以后会布满密密麻麻的细微刀痕，这些肉眼可见或者细微的缝隙就是细菌的绝佳藏身之地。相关检测数据显示，普通家用木质案板每平方厘米的细菌数量超过200万个，是马桶圈细菌数量的50倍以上。切生肉、猪肉、牛肉、鸡肉中的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大肠杆菌会深深地藏匿在这些刀痕的缝隙中，简单的清水冲洗根本无法清理缝隙里的残渣和细菌，残留的致病菌会持续繁殖，后续切水果、切凉菜、切熟食时，细菌呢会直接附着在食物上，入口之后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啊，对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的人群来说，这个危害是极其大的。所以说呢，家里在用这个木质案板的时候啊，我们这里特别建议大家，如果说您不在意是这个材质的话，可以把木质换成我们的一些啊不锈钢之类的一些金属材料。同时呢，在每次使用完以后呢啊，记得要进行一个高温消毒，这样最大程度的来避免细菌的残留。除此之外呢，厨房还有两个极易被忽略的卫生盲区，那就是冰箱的密封条和水槽的排水口。很多人认为啊，冰箱这个就是保鲜抑菌的地方，现在我们去买冰箱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会打出啊对细菌的这个抑菌率达到接近百分之百、90%好几啊，认为放进去的食物啊都是很干净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卫生误区。冰箱低温它只能缓解细菌的繁殖速度，根本啊它没有这种彻底杀菌的作用，还有部分的嗜冷细菌在低温环境中依然可以正常生长。而冰箱我们说的它这个橡胶密封条就是长期贴合柜门形成密

壁缝隙，日常清洁很难顾及的地方。这些缝隙当中呢，就会堆积食物的碎屑、汤汁的污渍，还有冷凝的积水。长期潮湿阴暗，滋生大量霉菌、酵母菌和肠道致病菌。我们每次开关冰箱门，缝隙中的细菌还有霉菌孢子就会飘散在冰箱内部，污染果蔬、剩菜、乳制品，导致食物会慢慢的变质、串味儿。长期食用这些被污染的食物呢，就会悄悄损伤的肠胃和我们的代谢功能。所以说呢，我们在做日常清洁的时候，冰箱的密封胶条一定要作为我们要警醒的一个点，按时的去给它进行一些喷一些酒精啊，或者一些相应的产品呢，进行一些全方位的清洁消毒。再说这个厨房的水槽排水口，这个地方啊，更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每次洗菜啊，洗碗的残渣油污都会顺着水流进入我们的厨房水槽排水口，管道内部阴暗潮湿，通风极差啊，油污和残渣聚集发酵，不仅会产生刺鼻的异味啊，我们说那种反水的味特别的难闻，还会滋生大量的霉菌啊、病菌、蚊虫虫卵，很多家庭莫名的那种小飞虫啊，还有异味久久不散，根源就在排水口的细菌和污垢堆积。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厨房水槽排水口，咱们也要定时的进行一些高温的消毒，或者相应的一些厨房清洁用品的消毒，才能保障咱们整个厨房的一个干净卫生，避免细菌的滋生。好了，我们讲完了厨房，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分享家里还有哪些不起眼的小地方，是咱们一些细菌、致病菌容易滋生的地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商业板块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在生活当中咱们厨房里那些不起眼却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影响我们家人健康的地方。我们说完了厨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每天啊我们都要用到的卫生间。卫生间呢、也是一个啊潮湿多水通风较差霉菌细菌的高发区域。大家呀在打扫卫生间的时候啊，有生活常识的朋友肯定都是啊经常把重点放在我们的马桶蹲便啊和地面，却忽略了咱们卫生间当中还要做好卫生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咱们的日常用品。这些物品的细菌污染其实比那些马桶蹲便还要更伤身体。首先我们来说每天早晚都要使用的牙刷。很多人一把牙刷我见过用半年啊，甚至更久，用到刷毛变形才更换。清洁方式呢，每次都是刷完牙以后简单的把水分甩干啊，把这个用这个水龙头的水稍微冲一下，随意的就又放在了这个洗漱杯里。根据广东省疾控中心的专业检测数据啊，让人触目惊心，使用3周以上的牙刷细菌数量就高达百万级别，相当于9杯什么抹布水的细菌总量，更是马桶水细菌含量的80倍。大家可以仔细回想咱们刷牙时的场景，刷牙时口腔内的食物残渣口腔细菌会附着在刷毛的缝隙和牙刷的根部，刷完牙后牙刷带着水分啊，如果说放在了潮湿的卫生间，既没阳光照射也无法彻底风干，卫生间空气中的霉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也会落在刷毛上，多重细菌叠加繁殖。我们每天用布满细菌的牙刷来清洁咱们的口腔，而这些细菌呢就会通过口腔黏膜啊进入我们的身体，久而久之呢就容易引发口腔溃疡、牙龈发炎、口腔异味，还会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所以说呀，牙刷呀咱们平时保存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能让它保持在一个干燥的环境里，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勤换，不要等到它的这个刷毛变形了再换，咱们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到点就换，才能保持这个咱们啊进入口部环节的第一环这个牙刷它的一个干净卫生。同时和牙刷紧密相伴的还有这个漱口杯啊，还有洗漱台的缝隙，这两个地方也是隐形细菌的重灾区。大部分人的漱口杯常年呢都没有进行过彻底清洗，杯底和杯壁啊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容易产生那些白色的水垢啊，这些地方呢啊同样也是牙膏残留、细菌薄膜还有潮湿密闭的杯体成为这个细菌的繁殖温床。同时呢我们说到这个洗漱台的边角缝隙下水口周边也是长期积水发霉，黑色的霉斑菌看似不起眼却会持续飘散霉菌孢子污染洗漱用品，悄悄危害人体健康。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漱口杯还有洗漱台缝隙的清洁，及时的彻底的消杀，才能保证咱们这个早上刷牙晚上刷牙的一个绝对的安全。那么刚才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大部分的东西啊咱们家里滋生物这个细菌的重灾区的物品都是这个容易啊放在一些比较阴暗潮湿的地方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同理啊 其他一些我们没有提到的，比如说什么浴帘啊，还有咱们的毛巾啊、拖鞋啊，这些都是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不容易啊，我们及时的把它进行一个干燥啊，进行一个消杀的地方，大家同理都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地方的一些及时的更换啊，及时的消毒。那么刚才说完了这些咱们的一些固定家居空间的一些啊环境，这个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咱们再来说一下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些啊随身携带寸步不离的贴身物品。这些物品呢，我们每天接触上千次，甚至睡觉、上厕所、吃饭都不离手，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去清洁，细菌密度也是高到超乎想象的。首当其冲就是您现在可能正在用到的手机。现在的我们这个可以说是机不离身呐、啊走路、吃饭、上班、入厕还有睡前都在玩手机。手机呢同样会伴随我们出入各种各样的环境，沾染无数的细菌。央广网多家卫生机构联合检测发现，手机屏幕机身的细菌密度远超马桶圈、桌面、公共扶手。机身表面可检测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链球菌等多种致病菌。而且手机在使用过程当中，机身会产生温热的温度，加上手部的汗液油脂附着，为细菌繁殖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我们上厕所玩手机，外出啊触摸公共物品后又会玩手机，细菌呢就会随之全部转移到手机上。打电话时手机紧贴脸颊、口鼻，细菌呢就直接接触啊我们的表面皮肤和呼吸道。睡前手机可能有的朋友还会放在枕边，细菌呢就会飘散在枕边的环境中。长期忽视手机清洁会导致面部反复长痘、过敏，还会增加呼吸道、眼部感染的概率。啊，同样呢，啊，我们的这个手机呢，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经常拿酒精喷一喷，喷完以后呢，再拿这个纸擦一擦，让它保持一个消毒的环境。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到这里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恍然大悟了，原来啊我们这个每天的环境接触的物品藏着这么多看不见的健康威胁。但是啊，虽然这些威胁是存在，不用过度的焦虑恐慌，不需要追求绝对无菌的生活环境，细菌无处不在，无法彻底根除。我们啊要怎么具体做好避开卫生的误区，精准的清洁盲区，养成科学的习惯呢？接下来我就把一些简单实用、家家户户都能操作的清洁消毒方式啊来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刚才说到针对厨房高频细菌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洗碗海绵、洗碗布，我们建议啊每天都要啊，如果你用了以后一定要消毒，定期更换。每天用完以后呢，我们可以用沸水浸泡5分钟啊煮一下，或者用微波炉高温加热1分钟来杀菌，然后呢挤干水分放在通风处彻底风干。洗碗海绵啊、抹布，我们建议大家每个月都要更换一次，出现发黄发霉异味呢就立即丢弃，绝对不要再反复使用了。说到这个厨房的木质案板，咱们坚持要做到生熟分离，每日清洁，定期养护。咱们家里必备2块案板，一块切生肉海鲜，一块切熟食水果凉菜，彻底首先从根源上避免交叉感染。每天用完用热水加

洗洁精反复刷洗，缝隙污垢用刷子清理干净，沸水烫洗杀菌，竖立放在通风处晾干，每周用食用盐搓洗案板啊，深层清洁细菌霉菌。每三个月呢，我们可以进行一次观察，如果说出现了大量的缝隙开裂发黑发霉，我们就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更换了。再来说一下卫生间的一些清洁，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牙刷、漱口杯，我们一定要严格每月换一次，绝不长期使用。刷牙后呢，一定要彻底甩干水分，放置在通风向阳处。还有一个小技巧，家里有那种暖风或者是浴霸的话，哎，咱们可以稍微晒一晒啊，让它水分彻底的风干，或者用吹风机吹一吹，都比你直接稍微甩一甩放在那儿要好得多。漱口杯呢，我们尽量用沸水浸泡消毒一下，清理杯底的水垢和细菌的薄膜，保持干燥洁净。随身物品方面，刚才我们说到的手机，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家里用的遥控器，哎呀，还有耳机呀，这些东西，日常使用都要用专门的清洁湿巾啊，那种带酒精的，或者是超细的纤维布来擦拭手机的屏幕啊，耳机的机身，避免啊我们的一些细菌的繁殖。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一期科普呢，都能走出卫生误区，不再以后只做表面的清洁，主动的来关注生活中的隐形细菌的重灾区，学会科学清洁，定期消毒，及时更换，打理好生活的每一个卫生细节。干净无菌的生活环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咱们大家科学的习惯，细致的打理换来的。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既要做好表面的清洁啊，又要精准的清理卫生盲区，用小小的卫生习惯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能够更加的干净整洁安心健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

0: 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3: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李叔，你干嘛呢？
7: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6: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8: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9: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8: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0: 喂，能喝酒吗？我们这着火了。
11: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晚上的5点到6点那个时间段哈，欢迎蒋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我是今天的主播小娇，
1: 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我们两个又开始为大家分享和找寻一些美食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金秋十月、金秋九月的时候该吃点啥子啊？哎，先给大家说下水果嘛，晓不晓得？
1: 哎，可以。
0: 哎，现在有新的水果上市了。如果我现在发现哈，如果我长期不去水果店头逛，那啷个能最快的晓得上新啥子水果呀？都是打开各个那个奶茶店，看看他们上新的品种是啥子。
1: 是。
0: 哎，现在那个奶茶店，人家不光是牛奶和各种东西，它还有好多都是水果和茶那种选择那种品节。哎，你莫说，我还觉得多好喝的。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很喜欢喝茉莉奶白，然后结果。上回出了那个诉讼的事件之后，哎，我都时不时还是会关注下茉莉奶白。好，然后他现在出了那个苹果汁儿跟啥子绿茶呀、乌龙茶对、啊，我上回喝了之后我有点惊为天人，不晓得有没有各位喝了之后觉得好喝的？哎，我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没喝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特别是喜欢吃苹果、喝苹果汁儿的，我很神奇，我之前一直不吃苹果。好，然后啊，是苹果汁儿，我喝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会。觉得苹果汁比苹果好一些，就是口感上啊，那个就是喝下去的感觉啊，都会好一些。
1: 好，
0: 然后我都会常常买那种 NFC 的苹果汁儿，就现榨的嘛一些。那个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原来经常喝那个苹果汁儿的是山东烟台那边叫广兴园儿。那个牌子的、哦、然后它是生苹果榨的汁儿，榨完之后直接给你寄过来，然后它必须是在零下冷链运输，然后不是零下，都是应该是在8度以下，那个2到6摄氏度去保存啊、说，然后我一直觉得它很新鲜，它很好喝。好，然后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把苹果汁儿跟茶兑到一起。哎，那会儿茉莉奶白那个我点了之后，我觉得都很好喝，它有两个，一个是那个蒸王是绿茶，还有一个是那个奇兰属于乌龙茶的一种哈、属于单冲的一种啊。然后那两款我觉得加上苹果汁都很好喝，如果有朋友有兴趣又不想点的话，可以个人在屋头苹果榨汁之后再冲点那个茶，哎，兑起来试一下。当然还要冰的，我觉得如果是热的那个苹果汁要不得，要一下兑出来都氧化了，不好喝的。
1: 也是啷个的，而且奶茶店基本都会有那种时令水果上新，就每一会儿都是那种限定嘛。像啥子夏天家就是蜜瓜，然后那个秋天我看茉莉奶白啊，还有那个茶百道啊，还有那个李若桃都上了柿子
0: 啊。对头对头对头。哎，我上回吃柿子的还是我想想哈，上上周我点的喜茶，事事如意。
1: 哎，
0: 我一直都觉得里头有柿子的那种还多好喝的。
1: 是，我上回喝的那个茉莉奶白的那个，那个名字总是
0: 记不到。
1: 反正就是柿子酸奶
0: 啊，
1: 很好喝，能够喝到它那个水果肉，而且它不是脆柿子，它是放的那种软的，
0: 流心儿那种
1: 柿子。哎，对，
0: 你想柿子最好吃的啥都不是旁边那一些细细高高的，我觉得是中间都是你嚼起还有点嚼劲，那个柿子新鲜那点，哎，是不是那个是最好吃的。哎，那两天我经常刷各个平台的时候还会看到打广告的那个流心冰柿，他感觉应该是那种把柿子冰了之后，我前两天还买过冰了之后，然后它是里头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它跟那种正常的，对头，跟正常常温的柿子还不太一样。一个是品种不一样，它是小柿子，跟小灯笼一样的那种小柿子，不是我们常见的圆柿子。好，第二个呀，它是因为有时候你买那个柿子，它可能里头买那个熟的，你买起来可能还要放几天。
1: 是，
0: 它那个柿子都是完全熟透了，然后再用冷冻的方式把它冻住、然后你解冻了之后都完全里头都是一汪水了，我觉得很好吃。
1: 好吃，
0: 我很爱吃柿子，但是家不像有没有朋友哈，都是喜欢吃柿子，但是从小家长不让多吃的，我都是很高、因为吃了之后要长结石
1: 啊，
0: 说是如果空口吃都很容易长结石。然后我原来都是吃水果，我又喜欢饭前吃，然后他们都不啷个让我吃。但是因为饭后之后都吃饱了，我吃不下
1: 了。 但是柿子确实也是寒性的，感觉空口吃也
0: 比较寒凉，
1: 也不好。
0: 对头对头，柿子都是好吃的，但是有一些禁忌哈。其实柿子那个东西啊，它不像是舶来水果，我们晓得的葡萄啊、苹果啊，其实是舶来水果。柿子其实实打实的我们中国的原作物，而且它的栽培历史底蕴很深厚。之前还有专家去考证过，他说一万年前。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所以说你说那个一万年前得了我，对头。说一万年前都有那种野柿子，遭先民采食过。然后五千年之前的那个梁楚文化遗址也出土过柿树种子，所以说可能古人早就已经接触和利用过柿子了。
1: 哦，确实是，而且，我们国家那个人工柿子的栽培历史也是超过3000年嘛。他们从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是，山野采食，然后到了汉唐时期就开始广泛的人工种植了嘛。现在真的柿子感觉是遍布大江南北了。
0: 对头对头，我一直很好奇，我说古代那种野柿子，怕是跟我们现在吃那种很甜的柿子还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我估计要涩一些吧。现在已经算是优化又优化之后的品种了。真的是现在柿子是千年的那个鲜于驯化，引从那种山野的野果到现在的秋日民果了哈。而且在传统文化中，为啥子柿子一直都很受欢迎呢？它那个有一些谐音，所以说自带一些吉祥寓意。事事如意嘛，对不对？
1: 对，
0: 百事顺遂啊，所以说。而且他们还有概念是说，满树的红柿子也代表着硕果累累，要鸿运当头。所以你看，原来都是桂花也好，木雕也好，还有传统的一些纹样也好，都有我们柿子的样子。然后它好像也承担的是我们中国人独有那种秋日里美好的浪漫。
1: 确实感觉一到秋天了，大家都要开始吃。

0: 甜度还高，皮又薄，然后容易破损，适合软食。好，然后那个我们不是经常吃柿饼儿吗？那个那种柿子啊，也是柿饼儿的主要材料。
1: 哦。而且感觉柿饼好甜哦。
0: 哎，柿饼真的很甜，而且柿饼儿是上头那个白霜越多越甜，是不是？嗯，
1: 是。
0: 我们虽然说那个蛇石哈是它的大称，但是你可能平时看到啥子火晶石啊，啥子磨盘石啊，其实都是属于那个蛇石的一种。
1: 嗯，
0: 啊，蛇石里头都有那个磨盘、火晶、流星石等等哈。然后那几个石子啊，你平时看打广告都说甜得不得了。
1: 蛇石啷个的？
0: 嗯。
1: 但是它的已经那种蛇石哈，已经实际是甜的了。它专门还有一种石子是甜石。但是甜柿就是脆的柿子
0: 啊，那种就是拿到手上应该是那种橘红色的，
1: 哎，对头对头，
0: 然后比较大一些，它要
1: 对头对头，它是个人在树上就可以自然的完成脱色嘛，然后就它就没那么涩口了，不会让你吃起感觉发嘴巴发麻嘛。
0: 嗯，
1: 你摘下来以后，它就可以你洗两下吧，就可以直接吃了噻。它那个肉酸含量就低，然后它的果肉就更紧实，是脆爽的，然后汁水也更加的清甜嘛。
0: 嗯，而且它可以存很久。我之前买那种甜食的时候，我打开，我记得我放了两三个星期，我都以为它坏了，就我拿手上它只是软
1: 了
0: 一点，哎，它一点都没坏，很好吃，而且它是可以带皮生。生吃的，但是我一般是我还是要把皮削一下，我怕蛇。哎，但是甜食啊，和刚才我们说那个蛇是有点不一样，是啥子啊？它甜食可以在树上自然完成脱蛇，都是只要它采摘下来，它都不蛇，它都可以直接吃。哎，然后但是我们蛇是都是你要摘下来，都算在树上已经成熟了，但是你摘下来之后要放到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脱色。好，然后比如说你摘下比较浅，它要和苹果呀香蕉一起放到一起，好才可以脱色。其实它的脱色都是打开在下头放个可能四五天的样子，
1: 哎，放熟了，
0: 对头对头，它都算在树上，哎，在那个树它都没有办法都是完全的变成熟，其实可以能够理解，它只有摘下来之后才可以慢慢变成熟。
1: 哦，是啷个嘞？
0: 是的是的。好，还有柿饼儿，柿饼儿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嘛，就是柿子加工而成的柿饼，其实现在也是很受大家喜欢，因为柿饼能存放的时间更长了。
1: 对
0: 哈，很多人之前哈，可能第一会儿接触柿饼的朋友会觉得，哎，上头那个白色粉末是不是没了？不是，哎，那是柿霜。柿霜是啥子东西啊？都是那个柿子很甜噻，它那个甜都是因为有果糖有葡萄糖，哈，它晒干之后那层糖都吸出来了，形成的天然的物质。啊，不是灰尘，也不是防腐剂哈。
1: 我还以为是专门给他撒的，还从白糖那种
0: 糖粉。哦，你以为糖啊？
1: 我还以为啥种，原来是他个人自然吸出的。哎，天哪，确实他们这种柿子真的，不管是脆柿还是软柿子，它的那个风味都还是很出众，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0: 嗯，
1: 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们秋冬性价比很高的那种时令水果了。
0: 嗯，是的是的，而且它那个柿子里头啊，它新鲜的柿子哈，它水分比较充足，每100克啊，可食用部分都有啥子维生素啊、胡萝卜素啊那些，而且维生素 C 也是抗氧化营养素嘛，它那里头也含得比较多。然后胡萝卜素啊，可以在进入人体之后转化成维生素，也有利于我们视力和上皮组织的健康。
1: 他们那种新鲜柿子的那种，膳食纤维啊，它的含量也很高嘛，基本就达到了。2克或者2克半那个样子嘛，它那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我们吃了饭以后的那种血糖的上升，还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同时也可以滋养我们肠道的那种菌群啊，增加饱腹感噻。
0: 对的，
1: 但是这个前提哈，都前提条件是要吃熟了的、软的，然后脱色的那种柿子才行。如果你吃那种硬的柿子的话，它的那个单宁反而会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受到刺激。就我看那个李若涛他那个卖柿子的啊一个饮品稿里也写了，就不建议大家空口吃，空腹喝那个啊一款产品。
0: 哦，不建议空口啊，那还是之前说的问题嘛，都是柿子类的，可能我们还是更建议饭后之后再食用。
1: 对头，是啷个样的？哎，他们那新鲜柿子可是 它那个可食用的部分哈。

0: 含钾的含量也很多，嗯，但因为它那个钠的含量低嘛，所以它的钾钠比就高嘛，嗯，对控压也很友好。
1: 哦，控制血压，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而且柿子啊还有个好处，就是它虽然刚才我们说有点寒，嗯，但是啊它是归脾胃肺经哈，然后有清热润燥生津止咳的作用，所以说嗯秋天到了，现在那个甲流啊那些还是很多，嗯，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口干咽燥肺热干咳那些症状的时候，其实适量的那种成熟的柿子啊可以起到一些舒缓的作用。那柿边上的那个柿霜，都是你不要去把它刮了，嗯，哦传统的认为是可以润肺利咽，啊，所以说柿子还是很好的一样东西。
0: 对的，有很多好处，嗯，而且他你说它美味嘛，但是它讲它的那个吃法都还是很有讲究的。它的那个它吃它的那这个风险哈，它就主要是来自啊种没有成熟的柿子当中。我们说到的那个肉酸，就是单宁酸嘛，
1: 嗯嗯嗯，
0: 那个肉酸它在胃酸的环境底下呀，是会跟那个蛋白质结合，
1: 哦，
0: 形成那种沉淀物。就刚刚说大量摄入有啊，给引发那种
1: 胃肺石哈，
0: 这种胃石石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不要吃生柿子。
1: 嗯。一定要等它成熟了之后，
0: 嗯，
1: 再去吃。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空腹大量食用是不可以的。
0: 对
1: 的。好，还有一个呀，就是避免大量的那个同时高蛋白食物，
0: 嗯，
1: 就是比如说现在正好是又是吃螃蟹的时候，哎，跟螃蟹啊、虾呀、啊、牛奶、酸奶、鸡蛋那些食物，尽量不要大量的一起吃。
0: 嗯，
1: 啊，因为那个蛋白质遇上肉酸之后，都会提升那个肠胃里头结块的概率，都会有结石。所以说，嗯。
0: 嗯，
1: 好，然后特殊人群呢也要谨慎使用，因为那个柿子含糖量高，所以说比如说你血糖偏高的人群一定是严格控量，可以每天都吃一个，不得了了哈，千万不要吃多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脾胃虚的人，然后平时都容易拉肚子的人，嗯，还有或者是经常胃痛反酸的人也要少吃，嗯，因为它毕竟性还是稍微寒一点儿。
0: 嗯，对头，还有啊，一个胃溃疡啊，有胃炎病的那种人群，也是尽量的少吃。
1: 嗯
0: 嗯，减少对肠道的刺激嘛。
1: 嗯，好，吃完之后啊，我们要记得漱口。好，柿子糖分高，还含有少量的肉酸，都容易附在那个牙齿的表面，腐蚀牙釉质。所以说，吃完柿子之后睡好，赶紧去漱口，减少对牙齿的损伤。那，嗯，个事情也比较重要。嗯，
0: 对头，还要不要吃柿子皮？就刚刚说，还是要把那个皮剥削了再吃，没弄个蛇口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柿子的肉酸很大一部分都是集中在那个柿子皮果皮上面的，就算那个柿，这个柿子你已经放熟了，
1: 嗯，
0: 放脱色了，变软了，但那个果皮当中的肉酸含量依旧是，高于它果肉的，所以说大家都还是尽量的削皮再去吃，降低那个肠胃的负担嘛。
1: 嗯，是的，是的，啊，我们常说哈，那个一叶落而知秋深，一颗柿而知岁天。说，
0: 嗯，
1: 那个柿子啊，都是陪伴着我们华夏民族数千年的原生佳果了，它也有里头含到那个秋天独特的清甜，也有古人的生活智慧嘛。我们也希望在那点哈，借那个说柿子的时候，
0: 嗯，
1: 啊，去给大家一点事事顺顺、万事如意的那种美好的祝愿。秋天呢，也是不错的季节，大家可以。哎，你莫说，秋天还真的是离新年很近了，
0: 哦。前再个两个多月
1: 又是一新的一年了。
0: 新的一年，对头对头。
1: 哎，我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啊！
0: 哎，
1: 是不是，啊，一年又一年？我脑壳里头，我今年过得特别的快，因为我忽然间觉得，我说我好像。今年的那个年才过完，那个又马上又要过新年了啊，
0: 是那个
1: 嗯，是，就说日子啊，随着人的长大，好像也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快了，
0: 嗯，
1: 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又大了。哎呀，那个时候也该再把我们的身体养一养，把我们的皮肤养一养了。
0: 嗯，
1: 那秋天如果你要养肤的话，要吃点啥子啊？那个我们中间稍事休息一下，哈哈过来和大家接着聊。

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认真沉默的时候。

0: 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天立誓，我朝天立誓。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6: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7: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8: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6: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1: 我愿意。
6: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3: 夏月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哈美食咨询哈。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给大家聊了哈那个秋季的水果柿子，又好香甜又好好吃。好了，下半场给大家聊哈那个秋季养肤的一些可以吃的美食嘛。哎，那个入秋了啊，气温你看现在其实已经有点低了哈，20来度的样子。然后现在那个空气湿度，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偏干一些了？没之前能够湿润的了，所以说。哎，真的就是那个皮脂腺分泌都会减少，然后同时我们皮肤屏障功能也会弱一些，然后脸上有时候都会感觉那个水量哎，含水量会下降，一些细纹啊、干纹啊、干燥啊、那种起皮啊都会出现。特别是像我们那种日常还要化妆的哈，我感觉没一会儿回去卸了妆之后不马上擦保湿了，我都干得不得了。现在真的是，而且那个秋季其实好多人在说，很多人看到没得啥子太阳的了之后就不擦防晒了，但是啊，他们说秋季的紫外线其实穿透力是不坚的啊，云层变薄之后，那个阳光其实下来紫外线会更毒一些啊，所以说如果你忽视了那个时候的防晒呀，可能光老化也会在那个时间段不断的产生了。
1: 所以说那个这个秋天养肤
0: 很重要哈，
1: 对的，我觉得很重要，主要就是保湿嘛，抗氧化嘛，还要防晒嘛，
0: 对头。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美食节目嘛，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搭配饮食来我们那一条保养，
0: 哎，那一条很重要。哎，比如说之前很多人都说吃银耳好润燥，是不是？
1: 难道中午就喝的银耳汤？
0: 对头。所以说，其实到了秋天之后，吃银耳，吃啥子桃胶，还有那种枣。果蜜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可以，它们有很大量那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在肠子里头啊，都可以结合水分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缓解秋燥，改善肠道的状态。所以它是从内开始给你把水分能够储存起来，里面能够干的，那个都比茶的那些要更好一些。
1: 对头。
0: 你莫说，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我在山姆那边买了一个保健药品，它是虾青素。然后他当时都说又可以美白，然后又可以就是抵抗紫外线，我觉得很神奇。我那会儿刚刚买，我回去吃还试哈。
1: 他那种感觉说吃那种虾青素嘛，还有那个三文鱼啊，
0: 啊鱼油是不是？欧米伽三，
1: 对头，有很好的、很丰富的油脂，我觉得也是对皮肤那种。皮肤的屏障啊，还有它的保湿功能都很友好噻。
0: 对头，一般欧米伽三都是我们说的一般鱼油嘛，它那个主要是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但是虾青素啊，可能有些抗氧化的功能，有些防晒的功能哈。然后基本上有些是每天吃，有些是每一周吃一两会儿。一般来说，鱼油可以吃的不那个勤。我原来小时候都是找不透，也说要吃鱼油对大脑发育好，是不是？应该很多朋友都有那种经历。但是那个鱼油的味儿真的很重。现在好像说是它的那个各种科技手段都要好些了，所以说在刚开始吃的时候，那个鱼油的味儿其实没那么明显的。吞下去之后才会慢慢分解出有鱼油的味儿。好，然后那个鱼油哎，或者是欧米伽三呢，还会出现在一些坚果类里头，它有那种不饱和酸和维生素E，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也是每天都吃10来克、15克左右，都可以抗氧化润肤。
1: 就一小把，然后也就可以解决我们身体需要的那种抗氧化润肤的功效。
0: 是的。然后还有那个亚麻籽油，现在好像很多朋友们会去买那个亚麻籽油了，之前还真的很少。亚麻籽油啊，都是富含那个欧米伽三必需的脂肪酸，然后它都，但是亚麻籽油哈，不能把它弄得很烫。不能去煎啦、炸呀，尽量不要嘛。它更适合，比如说凉拌菜上头，你去淋一瓢。然后那个橄榄油也是以那个单不饱和酸为主，所以说也很适合凉拌那些。亚麻籽油我原来拿它煎过鸡蛋，其实煎出来很香。反正他们亚麻籽油啊，还有橄榄油那些，他们的那个熔点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你不要给它搞得都是上可能700-800度啊，我觉得要不得。可能都是100多度、200度应该问题。不大啊，它一定要控制它的温度。
1: 而且光说吃那种好的油啊，我觉得吃水果也，我觉得水果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吃的更多的嘛。
0: 是，日常天天都会吃到起来。
1: 对头，这个秋天吃点抗氧化类的这种水果也多好嘞，比如说是猕猴桃。
0: 哎，其实它抗氧化都是维 C 含量也高，对不对？嗯，
1: 对对对。
0: 哎，猕猴桃真的是，而且现在那种黄心猕猴桃和绿心猕猴桃都还是很火。啊，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去购买，因为有些人吃猕猴桃，他又不喜欢吃纯甜的，还要带点果酸味儿，可能都适合。

0: 绿一点的猕猴桃、
1: 嗯、
0: 啊，然后喜欢纯甜的啊，就像我那种，我有时候还是喜欢猕猴桃，我喜欢吃稍微再甜一点的，就是黄心猕猴桃。
1: 哎，
0: 有些红心猕猴桃也很好吃。
1: 嗯
0: 嗯，
1: 对头，放酸了都是甜的，
0: 对，
1: 好甜的。
0: 放久了，对头对头。好，然后还有冬枣，冬天吗？冬枣出来了，然后冬枣的维 C 含量也很好，但是冬枣它的糖分很高哦，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些吃，特别是比如说你是油豆皮。啊，长痘痘长得多的都一定不要大量的吃，三颗五颗就可以了、嗯、千万不要吃多了。如果你是皮肤不太好的话，我们更推荐可能是猕猴桃或者西柚，西柚现在也是正到出的时候了、嗯、
1: 哎，对哈，除了剥它的皮皮有点烦以外，
0: 对的，
1: 西柚还是多好吃
0: 的。是的是的，会剥得一手都是那个西柚的汁水。
1: 嗯，
0: 西柚啊，稍微可能十月到十二月集中成熟嘛。西柚如果你想吃更甜一点的话，可能等到十一月中旬啊，再等一个月差不多。嗯啊，然后现在可能偏酸一点点，然后西柚也是维生素含量很高，然后它也可以维护皮肤和毛孔的健康，它糖分很低啊，所以说一些控糖人群啊、油皮啊、减重人群都可以吃。不过啊，那个西柚它本身的酸度是高的，所以说如果你有反酸或者是你胃经常不对的话，可以都是少吃一点，或者是说一定要吃了一些东西垫一下之后再吃西柚，不建议空腹去吃它。
1: 嗯，石榴它也可以，它的那个红石榴多酚啊、肉花酸啊，还有维生素 E 就很丰富、嗯，它的抗氧化能力就很突出噻。可以帮助我们对抗那种秋季的干燥啊，还有那种紫外线照射以后对我们皮肤带来的那种氧化损伤，它都会帮我们修复。
0: 嗯，
1: 但是吃石榴哈，我们都吃它的汁儿嘛，但不建议大家直接就榨汁儿喝它那个榨汁儿的水。
0: 嗯，
1: 因为会损失它的那个膳食纤维，还会加快它糖分的吸收。
0: 哦，
1: 就容易让我们的血糖有波动嘛。
0: 是的，是的。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很火的叫软籽石榴儿。但是啊，在肠胃耐受的情况下哈，我们才建议大家嚼碎，然后连同汁儿一起吃。但是如果肠胃本来就不是很好的话，我们觉得也可以不用那个吃哈。
1: 对头、嗯，
0: 不强求，不强求。
1: 嗯，当然那个吃啊，都还是要控制总量嘛，不宜过量噻。那现在天气确实渐渐冷嘛，虽然我们重庆还是偶尔会热嘛，大家还是注意、那种增添衣物嘛。他们还有一些很温补的食材，也可以适当吃点儿，比如说像红豆啊那种，就是帮助我们消水肿啊，改善那种秋季的身体浮肿啊，还有红薯、南瓜那种，还有胡萝卜啊，这些都还有很多那个胡萝卜素嘛，他们那种部分也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化成那种维生素 A 噻，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那种角质的正常代谢。
0: 嗯，对头，可以改善那个干燥脱皮那些。
1: 嗯，
0: 啊，其实那个红薯和南瓜也都是，红薯是过烤，我觉得是冬天必备的，是不是？
1: 对头。
0: 哎，南瓜现在也很多人吃那种白白南瓜，蒸一下都很好吃。
1: 嗯，
0: 还可以推荐一下枸杞。枸杞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温补的食材，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的哈。然后枸杞啊都是那个滋肝，滋补那个肝肾哈，然后明目润肤，平时都是泡点枸杞水来喝，也比较适合秋季。好，秋季的时候还可以吃点胶质的食物，比如说甲鱼的裙边儿，比如说猪蹄儿，还有鸡爪那些，都是属于富含胶原蛋白的。其实那个胶原蛋白啊，不是说你吃了之后马上都可以让你啥子脸蓬起来呀，补充胶原蛋白。它其实进入人体之后会分解为氨基酸哈、然后啊，它的优势哈、其实是附带膳食脂肪，可以适合我们干皮去补充一些油脂。
1: 哦，对头，
0: 对头，也可以吃点花椒，都是那个鱼椒哎，花椒。也是补充胶原蛋白的，
1: 都还很滋补。另外就大家的肝嘛，还是要多喝水，喝够水，然后保证你的那个睡眠充足。饮食啊，还是多吃点嘛，各种类型的都吃点，就饮食多样化，真的是打好我们身体基础的前提。
0: 嗯，是的，是的。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因为秋天到了，本来秋天都会是干燥，所以说如果高油高盐一直能够摄入的话，也会刺激皮脂分泌，容易让我们皮肤泛红啊、爆痘。所以说稍微可以忌口一下辛辣刺激会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
1: 嗯，
0: 好。同时，很多朋友上班之前都要喝咖啡嘛，一般早上一杯，中午一杯。然后我们在这儿会建议说，过量的咖啡和浓茶呀，还是不太好。 因为咖啡和浓茶都会加剧你身体

0: 内部的缺水，也会加重你皮肤的干燥。很多人可能都是平时说喝奶茶、喝了那些浓茶、喝了咖啡都代替白开水了，其实不可以，
1: 要不得。
0: 我们平时还是尽量保证每天有半瓶到一瓶的那个矿泉水的摄入，哈，其他水的再摄入都会好一些。
1: 对的。
0: 茶多酚嘛，那个东西，而且喝多之后，我真的觉得茶多酚和那个咖啡里头的一些那个它的那个提神的物质都还是会让晚上大家入睡比较困难。我长期都是喝完茶之后，比如说我在晚上6点钟之后喝茶，我都会入睡很困难。对，
1: 对的，是那个的。还有一些高糖的食物，像刚说的奶茶呀、蛋糕啊，还有那种冬枣。
2: 他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镇街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同乡会发展和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中的困难问题，为同乡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江津盛泉浪漫的粉黛草。10月中旬的江津，粉黛花海正值盛放期。江津区盛泉公园是观赏粉黛草的首选地点，一片片的粉色花海伴着微风随风摇曳，如梦如幻。粉黛草迎风摇曳，就像粉色的海洋。最佳观赏时间为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这片粉黛乱子草位于盛泉公园东入口附近，花海呈梯田状，配有石板路和休闲步道，方便游客拍照，且不易踩踏草坪。粉黛草花期一般在9月至11月。如烟似霞的粉色花海引众人驻足观赏，让人忍不住拿出手机记录下花海的美貌，将秋日的美好定格在这一瞬间。粉黛草全名粉黛乱子草，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植物，高度一般在30到90厘米之间。它的最上端呈拱形，叶片细长，最上面有云雾状的粉色花絮。粉黛草适合在潮湿且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中生长，适应能力非常强。醉人的粉海，远望如云雾，近拂如发丝。漫步期间，空气中氤氲着淡雅的清香，仿佛走进了浪漫唯美的童话世界。粉黛草形态轻柔，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美到发光。喜欢赏花拍照的小伙伴们可以准备一套纯色的衣服更出片哦。在这里还有一个温馨提示，此前京都海岸的粉黛草啊，目前已经没有了，大家不要扑空。文明观赏粉黛草，拍照时可以定点拍摄，注意不要踩踏。让我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的风景，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它的魅力。当然，在盛泉公园漫步，还有一路的桂花芬芳，小花围绕，登上高处还能俯瞰滨江新城的景色。在不远处的盛泉湖公园也值得一去哦，还有鼠尾草成片，树叶已经泛黄，也是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天凉加衣，江津接下来10天都要泡汤咯。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10天，也就是10月13号到22号，将近有连阴雨的天气，以稳定性间歇性降水为主。期间我区的较强降雨时段为13号夜间到14号夜间，雨量是20到7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是20到40毫米。15号到22号各地持续阴雨天气，日雨量小到中雨。那么具体的来关注如下：10月13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转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0到25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0摄氏度。10月14号白天到夜间，各地中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温19到23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18摄氏度。重点关注一下，此次连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建议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灾害，注意持续性降水对旅游、交通、矿山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持续阴雨将影响秋粮成熟收晒，造成田间自涝，并延误秋播进度，建议及时清沟排渍、抢收晾晒，统筹安排秋种工作。同时呢，要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及时采取应急防范措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嘿嘿，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0: 先生您好，您一共消费420元。
1: 开张发票。
0: 哪个单位？
1: 个人。
0: 先生，个人消费，我建议您不开发票，我们收您400。
2: 别犹豫，个人消费也应索要发票。
3: 堵住市区漏洞，让我们都行动起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

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

0: 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
1: 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

0: 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
2: 特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人

0: 红，
1: 哎呀，肩上疼痛，酸心透骨，喘吁吁，气短难解腹内痛，叹娇声，汗流粉面。

弦，两叩首啊，说主母受惊，小姑娘，这都是陈兆元之罪，下降无功。你夫人悲喜交加问道：“王叔在否？”龙说：“闯出重围，扑奔正东。”夫人说。

之幸，在天下之幸也，要问到你们谁不去啊？赵云赵林和一德相从，倪夫人点点头说：“将军少礼。”赵云站起来，俯把身躬。

喘切切，四肢无力。夫人跪倒，告将军，我这词一拜呀，非拜将军你我就拜，是你。

将军你诧异，我一妇人身带重伤，我怎能

将军，你就一个额斗强如我，千百个迷失这个孩儿，他本是刘门之中的街区豪城享人生，过年大限周旭是死，我今朝死为之幸也顽固分明。赵将军，你替我多多拜上皇叔家，叫他给点心，时时年年与苍生三之间，灯早烟沉国贼平灭，一只手刀托红日严寒初心。赵将军，你切记于心，就报而去吧。这赵云总不接公子劝，主母同行。夫人说，你看那旁有责兵来到，赵云有相看分明，列仙人夫妻的婴儿狠心放下，转相去伸头苦酒，魂断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哎，有一位这个来自山东威海的朋友哈，说自己这个年纪比较大，上网查询资料呢不太方便，非常想听到一段这个郭荣启的单口相声叫看山虎，说这是一个老段子啊，不知道小楼这里呢有没有。给您看了一下哈，咱们这儿还确实有这个段子，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哎，送给我们这位山东威海的听友，咱们也是来一起欣赏。
3: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知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知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呢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

0: 走不大功夫，山下上林人，这人20来岁，叫小猴，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两根房梁，到山上要想砍两棵树，要了掖着斧子，还带着两把旅行用的千水壶，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猴爱喝。小猴喝完酒啊，他是爱说，哎呦，陈谷子烂芝麻，絮絮叨叨，年年拽拽，没完没了。小猴是这么一毛病。上山的时候四外看着，离老模范这个小屋不远，喊上了，老爷爷，老爷爷，我来看您来了，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的很的，我来陪您说会话。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记上心头，哎，我这有酒啊，老爷爷爱喝两盅，我把他灌醉喽，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两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您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老模范是往这儿走，小猴，哎呀哈，老爷您回来了。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啊？老爷爷，什么，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财。什么财呀？房梁啊，房檩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公社叫你来的吗？社里给你开条子了吗？不是那个财。老爷，我想弄点这个药，这个药。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十柱子五辈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支鹿，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两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
1: 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
0: 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不怕。
1: 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
0: 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
1: 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
0: 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
1: 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0: 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俩烟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
1: 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
0: 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啊。
1: 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点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
0: 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
1: 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给地主干活，你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
0: 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
1: 喝着吧，老爷爷。
0: 好，
1: 怎么你给我送酒来，想要点什么回礼呀？
0: 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我爷爷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喝两盅，还要什么回礼呀？我这是给您送礼来了。有这么句话，官不打送礼的，喝着吧，老爷爷。
1: 嘿，没听人说过吗？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哎，放心吧，你俩谁跟谁呀？喝呀，他净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哎，要坏。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
2: 你这壶怎么了？
1: 我那壶不是，
2: 不是什么呀？
1: 不是酒。哎，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的。哎呀，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给您这壶。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
2: 这里许有事，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看他那壶是什么。
1: 老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很啊！这么着吧，咱爷俩划壶拳，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哥俩好，无挥手。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对，你看，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
2: 不行。
1: 不行那怎么办？喊爷俩好。
2: 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
1: 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
2: 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
1: 一个人拿着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糟，紧地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儿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
2: 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我替你老人家喝吧。
1: 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又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
2: 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
1: 哦，在脑门上了。好，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就是算成了。
2: 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
1: 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
2: 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
1: 杠子
2: 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
1: 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
2: 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
1: 小猴扭脸捡筷子呢，
2: 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
1: 算我输了。来，我喝这三口。
2: 老模范拿起小猴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
1: 我琢磨着有毛病不是？我说猴小子，嘿嘿，今儿这酒我喝得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
2: 好啊，我就爱听您讲故事。
1: 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这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
0: 直说到连打猎的故事。

0: 不讲这个，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这本账老得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凡事，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啊。好，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不谈这个，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小猴一听吓一哆嗦，啊，你要抓我呀？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镇守猴。从前有个猎户来逮猴，来了几次没逮着，后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带了一壶水，带了一壶酒，坐在树底下一口一口的把这水喝完了，这人就躲开了，把这酒壶就搁在那儿了。这小猴子在树上看明白了，人躲开之后，这小猴子就过来了，他也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一会儿把这壶酒喝光了，不大的功夫小猴就醉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哎，大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小猴子最灵，抓老虎可不能用这个办法。老虎不喝酒，即便喝酒他也醉不了，他要是睡了你也不敢抓他呀。老爷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了。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你这酒龄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哟，什么叫光棍酒啊？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小猴一听，好啊，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好，老爷爷，咱来仗，咱可不许含糊的啊。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好小子，喝着吧。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干了。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含糊，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样了。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我小猴一点全没醉，是吧？这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儿。您看我这胳膊腿儿全在身上了啊。我小猴有本事，我给您练套猴拳，您看看。怎么着，你还会练拳吗？您看这个，您不信不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是吧？今儿我上山来，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我盖房啊，缺两根房梁。我到山上来要想砍两棵树
1: 啊。
0: 我说过不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还是为这个来的。您这个老爷爷，您别着急，对不对？我知道你老人家铁面无私，咱可不是外人，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 跟亲兄弟一样是吧？我爷爷的孙子就是你老的。

0: 孙子，您的孙猴小子，不是那个小猴孙子是吧？要想娶媳妇盖房缺两根房梁，这个房梁娶媳妇您看着不乐有房梁娶媳妇的吗？我说您喝醉了，我说是这个媳妇娶房梁那个就砍两棵，我多的不要，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这事我得受批评。没什么，您放心吧，我回去还能敲锣打鼓的满街嚷嚷去吗？这两根房梁是看山虎老爷爷叫我砍的，我能够吗？放心吧，您老没事儿，您就闭上一个眼呢，合上一个眼，就算了。我这俩眼全闭上了。您看这怎么说的是吧？您俩眼全闭上了，等您死了之后，我建议公社在这山上给您选一个46的好棺材，好好的发送发送你老这个老模范。我说猴小子，你这什么话啊？我还没活够呢。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儿，是吧？等你老要是死了，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这托儿所怎么养老？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家？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个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年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您叫我砍去了不行。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城，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用不着。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儿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我的看山虎老爷爷呀，怎么了这是？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这去去去砍两棵去吧。您答应我了。我谢谢你老人家。小猴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进树林。 老模范这么一看，好小子，把斧子全带来了。哎，猴小子先回来。哎，又完了又完了。您怎么又不叫我去了？叫你去砍可是砍，知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两丈，小头一寸五，根部一尺五，就去砍去吧。啊，好。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啊，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砍狗。尺寸对吗？做房梁有富裕，我谢谢你老人家。甭谢了，刚才公社来个条子，要两根电线杆子，这尺寸正合适，送去吧，要我白砍了我。
1: 共同收听过了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本期欢乐群英会是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快看快看，画的呀跟真的一样
1: 哟。这爷爷画的可真像呀，
0: 这是俺们家的葡萄园吧？
2: 对，
3: 这是俺们的光复蔬菜大棚。
2: 对，
4: 来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这不是俺们的程大画家吗？
2: 哎呀，老赵，
4: 哎呀，日子长没见你了。
2: 可不是嘛，
4: 你画的美得很哦。前些年你在俺们南部山区画俺们的窑洞，都上了电视了。
5: 可不嘛。我还画过你们田间劳动的二牛抬杠，画你们苦荞麦和玉米地，你们村边的那条干涸的小河，我不也画过吗？
0: 对对对，那时候咱们老家可真穷啊。
4: 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新农村，那真是白墙红瓦，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呀。
0: 可不是嘛，山乡巨变，天翻地覆啊。
5: 这都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啊。
4: 哎，大花子，能不能让乡亲们走进你的画里头去？
5: 可以呀、
4: 啊。哎呀，来来来，大家站好站好，让大画家给俺们画上一幅。
1: 好好好，来来来，
4: 得给这画起个名字呀。
1: 就叫《美丽乡村幸福图》啊。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1: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0: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

0: 亲有过，见始更。
1: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3: 你说我，你干嘛呢？
4: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3: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5: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6: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5: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7: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8: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9: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晚上的5点到6点那个时间段哈，欢迎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我是今天的主播小娇，
1: 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我们两个又开始为大家分享和找寻一些美食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金秋十月、金秋九月的时候该吃点啥子啊？先给大家说下水果嘛，要不要得？
1: 可以。
0: 现在有新的水果上市了。如果我现在发现哈，如果我长期不去水果店头逛，那啷个能最快的晓得上新啥子水果呀？都是打开各个那个奶茶店看看他们上新的品种是啥子。
1: 是。
0: 现在那个奶茶店，人家不光是牛奶和各种东西，它还有好多都是水果和茶那种选择那种品节。你莫说，我还觉得多好喝的。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很喜欢喝茉莉奶白，然后结果。上回出了那个诉讼的事件之后，我都时不时还是会关注下茉莉奶白。好，然后他现在出了那个苹果汁儿跟啥子绿茶呀、乌龙茶兑。我上回喝了之后，我有点惊为天人，不晓得有没有各位喝了之后觉得好喝的？我就可以试一下哈。如果没喝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特别是喜欢吃苹果、喝苹果汁儿的，我很神奇。我之前一直不吃苹果，好，然后啊是苹果汁儿，我喝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会。觉得苹果这边苹果好一些，就是口感上啊，就是喝下去感觉都会好一些。
1: 好，
0: 然后我都会常常买那种 NFC 的苹果汁儿，就现榨的嘛一些。那个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原来经常喝那个苹果汁儿的是，山东烟台那边叫广兴园儿。那个牌子的、然后它是生苹果榨的汁儿，榨完之后直接给你寄过来，然后它必须是在零下
1: 冷链运
0: 冷链运输，然后不是零下，都是应该是在8度以下那个2到6摄氏度去保存啊，说然后我一直觉得它很新鲜，它很好喝。好，然后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把苹果汁儿跟茶兑到一起。那会儿茉莉奶白那个我点了之后，我觉得都很好喝，它有两个，一个是那个蒸王是绿茶，还有一个是那个奇兰属于乌龙茶的一种哈，属于单冲的一种啊。然后那两款我觉得加上苹果汁都很好喝，如果有朋友有兴趣又不想点的话，可以个人在屋头苹果榨汁之后再冲点那个茶，兑起来试一下。当然还要冰的，我觉得如果是热的那个苹果汁要不得，要一下兑出来都氧化了不好喝的。
1: 是啷个的？而且奶茶店基本都会有那种时令水果上新，就每一会儿都是那种限定嘛。像啥子夏天家就是蜜瓜，然后那个秋天我看茉莉奶白啊，还有那个茶百道啊，还有那个李若桃都上了柿子
0: 啊。对头对头对头。我上回吃柿子的还是我想一下，上周我点的喜茶丝丝如叶。我一直都觉得里头有柿子的那种还多好喝的。
1: 是，我上回喝的那个茉莉奶白的那个那个名字总是
0: 记不到，
1: 反正就是柿子酸奶
0: 啊，
1: 很好喝，能够喝到它那个水果肉，而且它不是脆柿子，它是放在那种软的
0: 流心儿那种
1: 柿子。

0: 你晓得狮子最好吃的啥子都不是旁边那一些细细高高的，我觉得是中间都是你嚼起还有点嚼劲，那个狮子新鲜那点，哎是不是那个是最好吃的。
1: 嗯，
0: 哎那两天我经常刷各个平台的时候还会看到打广告的那个流心冰室，他感觉应该是那种把狮子冰了之后，我前两天还买过冰了之后，然后它是里头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它跟那种正常的，对头，跟正常常温的狮子还不太一样。一个是品种不一样，它是小狮子，跟小灯笼一样的那种小狮子，不是我们常见的圆狮子。好，第二个呀，它是因为有时候你买那个狮子，它可能里头没那个熟的，你买起来可能还要放几天。
1: 是。
0: 它那个狮子都是完全熟透了，然后再用冷冻的方式把它冻住，然后你解冻了之后都完全的时候是一汪水了，我觉得很好吃，
1: 好
0: 我很爱吃狮子。但是家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哈，都是喜欢吃狮子，但是从小家长不让多吃的，我都想到，因为吃了之后要长结石
1: 啊，
0: 说是如果空口吃都很容易长结石。然后我原来都是吃水果，我又喜欢饭前吃，然后他们都不啷个让我吃，哎，但是因为饭后之后都吃饱了，我吃不下
1: 了。吃不下去了。但是狮子确实也是寒性的，感觉空口吃
0: 也比较寒凉，
1: 也不好。
0: 对头对头，狮子都是好吃的，但是有一些禁忌哈。其实狮子那个东西啊，它不像是舶来水果，我们晓得的葡萄啊、苹果啊，其实是舶来水果。狮子其实实打实的我们中国的原作物，而且它的栽培历史底蕴很深厚。之前还有专家去考证过，他说一万年前。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所以说你说那个一万年前得了我，对头，说一万年前都有那种野狮子遭先民踩死过，然后五千年之前的那个梁楚文化遗址也出土过狮鼠种子，所以说可能古人早就已经接触和利用过狮子了。
1: 确实是，而且我们国家那个人工狮子的栽培历史也是超过三千年嘛，那从先秦时候就已经是山野采石，然后到了汉唐时期就开始广泛的人工种植了嘛，现在真的狮子感觉是遍布大江南北。
0: 对头对头，我一直很好奇，我说古代那种野狮子怕是跟我们现在吃那种很甜的狮子还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我估计要涩一些吧。现在已经算是优化又优化之后的品种了。真的是现在狮子是千年的那个鲜鱼驯化，引出那种山野的野果到现在的秋日民歌了哈。而且在传统文化中为啥子狮子一直都很受欢迎呢？它那个有一些谐音，所以说自带一些吉祥寓意，事事如意嘛，对不对？
1: 对，
0: 百事顺遂啊，所以说。而且他们还有概念是说满树的红狮子也代表着硕果累累，要鸿运当头，所以你看原来都是桂花也好、木雕也好，还有传统的一些纹样也好，都有我们狮子的样子，然后它好像也承担的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那种秋日里美好的浪漫。
1: 确实感觉一到秋天了，大家就要开始吃狮子了。
0: 是的，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因为狮子其实品种还多。不光是有那种圆的狮子，还有那种大一点的狮子。我们平时吃那种圆的狮子叫蛇狮，就是有点蛇口的那个蛇哈。然后都是我们现在的传统主流的狮子品种啊。它如果没有成熟的时候，都有很多那种肉酸。肉酸是啥子啊？都是让你感觉到蛇的东西，那个菠菜里头也很多肉酸，所以说我们吃的时候要先过到水。所以说如果直接吃都会口舌发舌发麻，必须经过一些脱舌处理才可以吃。所以说要等它完全成熟之后，它都变成了甜度很高，皮又薄，然后容易破损，适合软食。好，然后那个我们不是经常吃柿皮吗？那个那种柿子也是柿皮的主要材料。
1: 而且是感觉柿皮好甜哦！
0: 哎，柿皮真的很甜，而且柿皮是上头那个白霜越多越甜，是不是？
1: 是。
0: 我们虽然说那个蛇狮哈是它的大称，但是你可能平时看到啥子火金狮啊、啥子磨盘狮啊，其实都是属于那个蛇狮的一种。蛇狮里头都有那个磨盘、火金、流心狮等等哈。然后那几个狮子啊，你平时看打广告都说甜得不得了。
1: 蛇狮啷个的？但是它的已经那种蛇狮哈，已经吃就是甜的了。它专门还有一种狮子是甜狮，它是甜狮，就是脆的狮子。
0: 啊，那种就是拿到手上应该是那种橘红色的，
1: 哎，对头对头，
0: 然后比较大一些，它要
1: 对头对头，它是个人在树上就可以自然的完。

0: 啥子啊？他田是可以在树上自然完成脱色，就是只要他采摘下来，他都不色，他都可以直接吃。哎，然后但是我们色是，就是你要摘下来，就算在树上已经成熟了，但是你摘下来之后要放到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慢慢脱色。好，然后比如说你摘下来比较浅，它要和苹果呀、香蕉一起放到一起，好才可以脱色。其实它的脱色都是大概、在下头放个可能四五天的样子，
1: 放熟了。
0: 对头对头，它都算在树上，哎，在那个树它都没有办法都是完全的变成熟，其实可以能够理解，它只有摘下来之后才可以慢慢变成熟。
1: 是那个嘞，
0: 是的是的。好，还有柿饼儿，柿饼儿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嘛，就是柿子加工而成的柿饼，其实现在也是还受大家喜欢，因为柿饼能存放的时间更长了。
1: 对
0: 啊，很多人之前啊，可能第一会儿接触柿饼的朋友会觉得，哎，上头那个白色粉末是不是没了？不是，那是柿霜。柿霜是啥子东西啊？都是那个柿子很甜噻，它那个甜都是因为有果糖有葡萄糖，好，它晒干之后那层糖都吸出来了，形成的天然的物质。啊，不是灰尘，也不是防腐剂哈。
1: 我还以为是专门给他撒的，还从白糖那种糖。
0: 哦，李伟糖啊！
1: 哎，我还以为啥种，原来是他个人自然吸收的。天哪，确实他们这种柿子真的不管是脆柿还是软柿子，它的那个风味都还是很出众，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们秋冬性价比很高的那种时令水果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它那个柿子里头啊，它新鲜的柿子哈，它水分比较充足，每100克啊可食用部分都有啥子维生素啊、胡萝卜素啊那些，而且维生素 C 也是抗氧化营养素嘛，它那里头也含得比较多，然后胡萝卜素啊可以在进入人体之后转化成维生素，也有利于我们视力和上皮组织的健康。
1: 他们那种新鲜柿子的那种膳食纤维啊，它的含量也很高嘛，基本就达到了2克或者2克半那个样子嘛，它那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我们吃了饭以后的那种血糖的上升，还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同时也可以滋养我们肠道的那种菌群
0: 、
1: 增加饱腹感噻。
0: 对的，
1: 但是这个前提哈，都前提条件是要吃熟了的、软的、然后脱色的那种柿子才行。如果你是那种硬的色柿的话，它的那个单宁反而会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受到刺激。就我看那个李若涛他那个卖的柿子的啊，一个饮品稿里也写了，就不建议大家空口吃、空腹喝那个一款产品。
0: 不建议空口啊，那还是之前说的问题嘛，都是柿子类的，可能我们还是更建议饭后之后再食用。
1: 对头，是那个样的。哎，他们那新鲜柿子可是它那个可食用的部分哈，含钾的含量也很多，但因为它那个钠的含量低嘛，所以它的钾钠比就高嘛，对控压也很友好。
0: 控制血压之类的，是不是？对头。而且柿子啊还有个好处，就是它虽然刚才我们说了有点寒，但是啊它是归脾胃肺经，好，然后有清热润燥、生津止咳的作用。所以说秋天到了，现在那个甲流啊那些还是很多，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口干咽燥、肺热干咳那些症状的时候，其实适量的那种成熟的柿子啊可以起到一些舒缓的作用。那柿边上的那个柿霜，就是你不要去把它刮了哦，传统的认为是可以润肺利咽，所以说柿子还是很好的一样东西。
1: 对，有很多好处，而且他你说它美味嘛，但是它的那个吃法都还是很有讲究的。它的那个它吃它的这个风险哈，它就主要是来自啊种没有成熟的柿子当中，我们说到的那个肉酸，就是单宁酸嘛。那个肉酸它在胃酸的环境底下呀，是会跟那个蛋白质结合，形成那种沉淀物。就刚刚说大量摄入有啊，给引发那种
0: 胃肺食哈，
1: 这种胃食食的这种风险。所以说大家不要吃生柿子。
0: 一定要等它成熟了之后再去吃。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空腹大量食用是不可以的。
1: 对。
0: 好，还有一个呀，就是避免大量的那个同时高蛋白的食物，就是比如说现在正好是又是吃螃蟹的时候，跟螃蟹呀、虾呀、牛奶、酸奶、鸡蛋那些食物尽量不要大量的一起吃。

0: 啊，因为那个蛋白质遇上肉酸之后，都会提升那个肠胃里头结块的概率，都会有结石。所以说，好，然后特殊人群呢也要谨慎使用，因为那个柿子含糖量高，所以说，比如说你血糖偏高的人群，一定是严格控量，可以每天都吃一个，不得了了哈，千万不要吃多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脾胃虚的人，然后平时都容易拉肚子的人，还有或者是经常胃痛反酸的人，也要少吃，因为它毕竟性还是稍微寒一点儿。
1: 对头，还有啊，一个胃溃疡啊，有胃炎病的那种人群，也是尽量的少吃。减少对肠道的刺激嘛。
0: 好，吃完之后啊，我们要记得漱口。好，柿子糖分高，还含有少量的鞣酸，都容易附在那个牙齿的表面，腐蚀牙釉质。所以说，吃完柿子之后睡好，赶紧去漱口，减少对牙齿的损伤。那个事情也比较重要。
1: 对头，还要不要吃柿子皮？就刚刚说，还是要把那个皮剥削了再吃。没弄个蛇口的，就是因为它的柿子的肉酸很大一部分都是集中在那个柿子皮果皮上面的，就算那个柿那个柿子你已经放熟了，放脱色了变软了，但那个果皮当中的肉酸含量依旧是高于它果肉的，所以说大家都还是尽量的削皮再去吃，降低那个肠胃的负担嘛。
0: 是的是的，我们常说哈，那个一叶落而知秋深，一颗柿而知岁天。然后那个柿子啊，都是陪伴着我们华夏民族数千年的原生佳果了，它也里头含到那个秋天独特的清甜，也有古人的生活智慧嘛。我们也希望在那点哈，借那个说柿子的时候啊，去给大家一点事事顺遂、万事如意的那种美好的祝愿。秋天呢也是不错的季节，大家可以你们说秋天还真的是离新年很近了。
1: 再个两个多月又放
0: 又是一新的一年了。
1: 对头对头。
0: 我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啊。是不是、一年又一年，我脑壳里头我今年过得特别的快，因为我忽然间觉得，我说我好像今年的那个年才过完，那个又马上又要过新年了啊。
1: 是
0: 就说日子啊，随着人的长大，好像也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快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又大了。那个时候也该再把我们的身体养一养，把我们的皮肤养一养了。那秋天如果你要养肤的话，要吃点啥子啊？那个我们中间稍事休息一下，哈哈过来和大家接着聊。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鲜人上，我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6: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7: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8: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6: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0: 我愿意。
6: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们那干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的呀，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将军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来帮头。

0: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哈美食咨询哈。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给大家聊了哈那个秋季的水果柿子，又好香甜又好好吃。好了，下半场给大家聊哈那个秋季养肤的一些可以吃的美食嘛。哎，那个入秋了啊，气温你看现在其实已经有点低了哈，20来度的样子。然后现在那个空气湿度，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偏干一些了？没之前那个湿润的了。所以说，哎，真的就是那个皮脂腺分泌都会减少，然后同时我们皮肤屏障功能也会弱一些。然后脸上有时候都会感觉那个水量哎，含水量会下降，一些细纹啦、干纹啦、干燥啊、那种起皮啊都会出现。特别是像我们那种日常还要化妆的哈，我感觉没一会儿回去卸了妆之后不马上擦保湿了，我都干得不得了。现在真的是，而且那个秋季其实好多人在说，很多人看到没得啥子太阳的了之后都不擦防晒了。但是啊，他们说秋季的紫外线其实穿透力是不减的，云层变薄之后，那个阳光其实下来紫外线会更毒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忽视了那个时候的防晒呀，可能光老化也会在那个时间段不断的产生了。
1: 所以说那个这个秋天养肤
0: 很重要哈，
1: 对头，我觉得很重要，主要就是保湿嘛，抗氧化嘛，还要防晒嘛，
0: 对头对头，
1: 对头。而且我觉得我们美食节目嘛，还是要跟大家讲哈，就是说搭配饮食来我们内调保养，
0: 内调很重要。比如说之前很多人都说吃银耳好润燥，是不是？
1: 那中午就喝的银耳汤，
0: 对头对头。所以说其实到了秋天之后，吃银耳、吃啥子桃胶，还有那种枣果蜜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可以，它们有很大量那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在。

0: 肠子里头啊都可以结合水分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缓解秋燥，改善肠道的状态。所以它是从内开始给你把水分能够储存起来，里面能够干的那个都比茶的那些要更好一些。
1: 哎，对头。
0: 哎，你没说，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我在山姆那边买了一个保健药品，它是虾青素，然后他当时都说又可以美白，然后又可以就是抵抗紫外线，我觉得很神奇。我那会儿刚刚买，我回去吃来试哈。
1: 他那种感觉说吃那种虾青素嘛，还有那个三文鱼啊，
0: 啊鱼油是不是？
1: 欧
0: 米伽三，
1: 对头，有很好的、很丰富的油脂，我觉得也是对皮肤那种。皮肤的屏障啊，还有它的保湿功能都很友好噻。
0: 对头，对头，一般欧米伽三都是我们说的一般鱼油嘛，哎，它那个主要是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但是虾青素啊，可能有些抗氧化的功能，
1: 哎，
0: 有些防晒的功能哈。然后基本上有些是每天吃，有些是每一周吃一两会儿。一般来说，鱼油可以吃的不那个勤。我原来小时候都是找不透，也说要吃鱼油对大脑发育好，
1: 哎，
0: 是不是？应该很多朋友都有那种经历。它三个鱼油的味儿真的很重。现在好像说是它的那个各种科技手段都要好些了，所以说在刚开始吃的时候，那个鱼油的味儿其实没那么明显的。吞下去之后才会慢慢分解出有鱼油的味儿。好，然后那个鱼油哎，或是欧米伽三呢，还会出现在一些坚果类里头，它有那种不饱和酸和维生素 E， 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也是每天都吃10来克、15克左右，都可以抗氧化润肤。
1: 就一小把，然后也就可以解决我们身体需要的那种抗氧化润肤的功效。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那个亚麻籽油，现在好像很多朋友们会去买那个亚麻籽油了，之前还真的很少。亚麻籽油啊，都是富含那个欧米伽三必需的脂肪酸，然后它都，但是亚麻籽油哈，不能把它弄得很烫。不能去煎哪炸呀，尽量不要嘛。它更适合比如说凉拌菜上头你去淋一瓢。然后那个橄榄油也是以那个单不饱和酸为主，所以说也很适合凉拌那些。亚麻籽油我原来拿它煎过鸡蛋，其实煎出来很香。反正他们亚麻籽油啊还有橄榄油那些，他们的那个熔点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你不要给它搞得都是上可能700-800度啊，我觉得要不得。可能都是100多度啊，200度应该问题不大啊，它一定要控制它的温度。
1: 而且光说吃那种好的油啊，我觉得吃水果也，我觉得水果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吃的更多的嘛。
0: 是是，日常天天都会吃到起来。
1: 对头，对头，这个秋天吃点抗氧化类的这种水果也多好的，比如说是猕猴桃。
0: 其实它抗氧化都是维 C 含量也高，对不对？
1: 对对。
0: 猕猴桃真的是，而且现在那种黄心猕猴桃和绿心猕猴桃都还是很火。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购买，因为有些人吃猕猴桃，他又不喜欢吃纯甜的，他要带点果酸味儿，可能都适合绿一点的猕猴桃。然后喜欢纯甜的啊，就像我那种，我有时候还是喜欢猕猴桃，我喜欢吃稍微再甜一点的，就是黄心猕猴桃。有些红心猕猴桃也很好吃。
1: 对头，防酸了。都是甜的，
0: 对，
1: 甜的，
0: 放久了，对头，对头。好，然后还有冬枣，冬天吗？冬枣出来了，然后冬枣的维 C 含量也很好，但是冬枣它的糖分很高哦，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去吃，特别是比如说你是油痘皮啊，长痘痘长得多的，都一定不要大量的吃，3克5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多了。如果你是皮肤不太好的话，我们更推荐可能是猕猴桃或者西柚，西柚现在也是正到出的时候了。
1: 对头。除了剥它的皮皮有点烦以外，西柚还是多好吃的。
0: 是的，是的，会剥得一手都是那个西柚的汁水。西柚啊，稍微可能10月到12月集中成熟嘛。西柚如果你想吃更甜一点的话，可能等到11月中旬啊，再等一个月差不多。然后现在可能偏酸一点点，然后西柚也是维生素含量很高，然后它也可以维护皮肤和毛孔的健康。它糖分很低啊，所以说一些控糖人群啊、油皮啊、减重人群都可以吃。不过啊，那个西柚它本身的酸度是高的，所以说如果你有反酸或者是你胃经常不对的话，可以都是少吃一点，或者是说一定要吃了一些东西垫一下之后再吃西柚，不建议空腹去吃它。
1: 石榴它也可以，它的那个红石榴多酚啊、肉花酸啊，还有维生素 E 就很丰富，它的抗氧化能力就很突出噻。可以帮助我们对抗那种秋季的干燥啊，还有那种紫外线照射以后对我们皮肤带来的那种。

0: 氧化损伤它都会帮我们修复。
1: 嗯，
0: 哎，但是吃石榴哈，我们都吃它的汁儿嘛，但不建议大家直接就榨汁儿喝它那个榨汁儿的水。
1: 嗯，
0: 哎，因为会损失它的那个膳食纤维，还会加快它糖分的吸收。
1: 哦，
0: 哎，就容易让我们的血糖有波动嘛。
1: 是的，是的，还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很火的叫软籽石榴，但是啊，在肠胃耐受的情况下哈，我们才建议大家浇水，然后连同汁儿一起吃。但是如果肠胃本来就不是很好的话，我们觉得也可以不用那个吃哈。
0: 哎，对头，
1: 不强求，不强求。
0: 嗯，当然那个吃啊，都还是要控制总量嘛，哎，不宜过量噻。那现在。天气确实渐渐冷嘛，虽然我们重庆还是偶尔会热嘛，大家还是注意，那种增添衣物嘛。他们还有一些很温补的食材，也可以适当吃点儿，比如说像红豆啊那种，就是帮助我们消水肿啊，改善那种秋季的身体浮肿啊，还有红薯、南瓜那种，还有胡萝卜、啊、这些都富含。都还含有很多那个胡萝卜素嘛，他们那种部分也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化成那种维生素 A 噻，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那种角质的正常代谢。
1: 嗯，对头，可以改善那个干燥脱皮那些。
0: 嗯，
1: 啊，其实那个红薯和南瓜耶，都是红薯是过烤，我觉得是冬天必备的，哎，是不是？
0: 对头。
1: 哎，南瓜现在也很多人吃那种贝贝南瓜，蒸一下都很好吃。
0: 嗯，
1: 啊，还可以推荐一下枸杞。枸杞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温补的食材，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的哈。然后枸杞啊都是那个滋肝，滋补那个肝肾哈，然后明目润肤，平时都是泡点枸杞水来喝，也比较适合秋季。好，秋季的时候还可以吃点胶质的食物，比如说甲鱼的裙边儿，比如说猪蹄儿，还有鸡爪那些，都是属于富含胶原蛋白的。其实那个胶原蛋白啊，不是说你吃了之后马上都可以让你啥子脸蓬起来呀，补充胶原蛋白。它其实进入人体之后会分解为氨基酸哈，然后啊，它的优势哈，其实是附带膳食脂肪，可以适合我们干皮去补充一些油脂。
0: 哦，对头，
1: 对头，也可以吃点花椒，都是那个鱼胶哎，花椒。也是补充胶原蛋白的，
0: 都还很滋补。另外就大家的肝嘛，还是要多喝水，喝够水，然后保证你的那个睡眠充足。哎，饮食啊，还是多吃点嘛，各种类型的都吃点，就饮食多样化，真的是打好我们身体基础的前提。
1: 嗯，是的，是的，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因为秋天到了，本来秋天都会是干燥，所以说如果高油高盐一整个摄入的话，也会刺激皮脂分泌，容易让我们皮肤泛红啊、爆痘，所以说稍微可以忌口一下辛辣刺激会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
0: 嗯，
1: 好，同时很多朋友上班之前都要喝咖啡嘛，一般早上一杯，中午一杯，然后我们在这儿会建议说过量的咖啡和浓茶呀，还是不太好哈，因为咖啡和浓茶都会加剧你身体内部的缺水，也会加重你皮肤的干燥。很多人可能都是平时说喝奶茶、喝了那些浓茶、喝了咖啡都代替白开水了，其实不可以，
0: 要不得。
1: 我们平时还是尽量保证每天有半瓶到一瓶的那个矿泉水的摄入哈，其他水的再摄入都会好一些。
0: 对头，
1: 茶多酚嘛，那个东西，而且喝多之后，我真的觉得茶多酚和那个咖啡里头的一些那个它的那个提神的物质，都还是会让晚上大家入睡比较困难。
0: 嗯，
1: 我长期都是喝完茶之后，比如说我在晚上6点钟之后喝茶，我都会入睡很困难。对，
0: 对头，是啷个的。
1: 嗯，
0: 还有一些高糖的食物，像刚刚说的奶茶呀、蛋糕啊，还有那种冬枣嘛、石榴那些比较甜的，它都会加速糖化反应嘛，然后我们皮肤就变得暗沉跟老化。确实，真的糖吃多了，感觉脸是黄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用化妆品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现在都主打啥子康糖啊那些。
0: 对头。
1: 但是我们可以从源头嘛，都是尽量少吃，没说完全不吃，都控制量。你每天少吃一点其实问题不大啊，
0: 对，
1: 就像刚才说的冬枣，你每天吃3到5颗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有不同的肤质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干性皮肤啊和混干皮一定要是注重的是深度的滋润，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胶质的食物。还油皮和混油皮啊，都是需要控糖，但是不用戒掉油脂的脂肪，比如说亚麻籽油那类油脂的脂肪都可以凉拌的摄入。好，敏感肌啊，一定是要多吃，多去补充欧米伽3，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然后有小米、燕麦那些富含维生素 B 族的一些粗粮，可以消炎，都是。

0: 好的选择，还根据个人皮肤的状态去选择今天要啷个吃。
1: 哎，是啷个嘞？
0: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津津有味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活动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以政策暖心、服务便民的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黄华波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致辞，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邓丽主持，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等参加。我区举行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大家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国网江津供电公司多举措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10月9号，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市医疗保障局、江津区政府共同主办，汇聚相关部门、行业平台、基层代表与市民群众代表共同参与。活动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聚焦全民参保、应保尽保，面向全社会普及医保惠民政策，优化参保服务体验，拓宽重点群体参保覆盖面，以政策暖心、服务便民的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华波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他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各级医保部门要以医保参保集中宣传活动为抓手，全力推动全民参保体制升级，要统筹推进宣传服务队伍建设工作，聚焦大学生、新生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用通俗语言解读医保及长护险参保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保，享受保障。要持续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经办服务，精简参保办事流程，打通办理堵点，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要常态化开展医保全员业务培训，锻造专业。

业规范的基层服务队伍，严格执行全民参保七不得要求，规范工作行为，确保全国医保参保工作规范有序高质推进。市政协副主席戴燕珍为活动致辞，他表示，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颁布之年，也是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全民覆盖的第一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放在重庆，既是对重庆医保工作的信任和肯定，更是对重庆深化长护险制度改革、推进全民参保的有力助力。未来，重庆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各区县、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合力，织密抓牢全民参保网，努力让每一位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启动仪式上，举行了新业态企业参保倡议签署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宣布了2026年全民参保宣传短视频大赛评选结果，并邀请多位代表分享真实医保故事。作为本次启动仪式亮点之一，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于小宝于活动当天正式上线。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丽主持启动仪式，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领导李彤参加活动。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先进模范代表、新业态企业代表、群众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前往顶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实地了解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医疗保障服务情况。10月10号，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大家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罗明兰，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会长、香港重庆总会副会长、香港江津同乡会荣誉会长李伟，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李金仓、香港江津同乡会会长罗伟、常务副会长黄永浩等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地区重要来宾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区招商投资局做投资推介，重点介绍江津区委交通产业基础、平台承载和营商环境等情况。罗伟汇报了香港江津同乡会建设管理情况及下一步打算，并介绍拟落地江津企业情况。与会企业家围绕产业协作、返乡投资、市场拓展等交流发言，表达了看好江津、深耕江津的合作意愿。赵光平向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江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津是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大区，正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坚持以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为一号工程，迭代构建1+2+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这为京港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香港江津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团结凝聚在港乡亲，在服务乡亲、联络乡情、牵线搭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已成为江津联系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渝港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同乡会坚守爱国爱港爱乡初心，广泛凝聚在港乡亲，不断增进家国情怀和乡土认同，持续展现京港融合发展活力，加强自身建设，壮大会员队伍，不断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服务发展能力，在更大范围讲好江津故事，展示江津形象，发挥连通两地、融通资源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京港经贸合作，助力江津好物入港出海，湾区企业落地江津，实现政企携手互利共赢。他要求
有关部门、单位和政阶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同乡会发展和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中的困难问题。

0: 为同乡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10月10号，香港财政形势财务管理传承及内地企业上市政策专题宣讲会举行，通过专题宣讲和政策答疑，进一步帮助江津企业家准确把握当前香港金融财务运行态势，吃透最新政策导向，
1: 认清
0: 机遇与风险，
1: 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2: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2: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3: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今天的节目我依然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带来咱们将近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个好的景点啊，推荐给大家，咱们江津圣泉浪漫的粉黛草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十月中旬的江津，粉黛花海正值盛放期，在江津区圣泉公园是观赏粉黛草的首选地点。一片片的粉色花海伴着微风随风摇曳，如梦如幻。粉黛草迎风摇曳，就像粉色的海洋。最佳观赏时间是十月的中旬到十一月的上旬。这片粉黛乱子草位于圣泉公园的东入口附近，花海呈这个梯田状，配有石板路和休闲的步道，方便游客拍照且不易踩踏草坪。粉黛草花期一般是在九月份到十月份，今年的气候特别适宜啊，预计观赏的景致可以持续到十一月的中旬。如烟

今活破晓，大道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南陈北李专题展，通过寻路、辟路、同路、行路四个篇章，以讲解家话剧沉浸式带领广大观众重温陈独秀、李大钊这个救国的革命岁月，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筹建党组织的壮阔历程。那么欧阳靖吾与南京内学院署院基本陈列系统地展示了南京内学院的创办发展历程，以及创始人欧阳靖吾的生平事迹。开放的具体时间是周二到周日的上午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6点啊。这个法定的节假日闭馆，预约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思政课面向10人以上团课团队开课，需要提前3天电话预约，预约电话是023-4758-3858，只有一个收费的标准是每场200元啊。大家可以导航搜索南京江津区南京内学院旧址啊，值得大家去观赏。这个展陈也布置的非常的非常的啊精致啊。另外我们现场有一些历史珍贵的历史史料也是首次拿出来让大家观展。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为大家奉送我们的文艺方面的消息，以及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诵读美文。首先来再关注一条喜报啊，江津区两件美术作品入选了和美乡村油画和中国画作品展。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乡村发展协会联合主办的和美乡村油画中国画作品展的复评结果公布，江津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施雨红的作品《春风过处》，以及江津区美术家协会会员江涛的作品《师傅和他的三个徒弟》成功入选。本次展览是面向全国公开征稿的国家级的主题性美术展览，展览以和美乡村为主题，经初评、复评两轮评审，共遴选出入展的作品有238件，其中油画145件，中国画有93件。本次入展作品聚焦乡村发展和农业建设主题，多角度地描绘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生动体现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农业建设相融合的文化内涵，为乡村题材美术创作也提供了新颖的视角。艺术家以笔墨丹青诠释乡村振兴蕴含的中国精神与时代力量。本次展览亦是艺术赋能乡村两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啊！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江津文艺微信公众号去阅览啊，两幅经典的美术作品《春风过处》和《师傅和他的三个徒弟》。好，再次祝贺我们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我们的江涛老师，还有施雨红老师。

0: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部分呢，由我和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诵读我们的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次我们要诵读的是我们的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二胡妖书》。二胡妖书住老城墙边胡家院子，本姓胡，又喜欢那一首技艺不敢恭维的二胡，久而久之，院子里的大人娃儿就叫二胡妖书，本名倒省略了。
1: 那时我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儿，不懂大人的事情，只会跟着院子里的小伙伴怯生生地喊一声二胡妖书。有时微醺后的二胡妖书拉出的二胡声音，听上去就像杀鸡宰鹅般的哀嚎，极难听。二胡妖书的水平常被院子里的娃儿和大人奚落，他也不管不顾，依然顾我，斜坐在竹凉椅上，自得其乐地拉着。当时还没有电扇和空调，家家户户只有老蒲扇，一到夏天酷热时，二胡妖书会打光咚咚，上身赤裸，一边拉二胡，还一边喝点儿苦丁茶或老白干，得意时摇头晃脑，孤芳自赏。二胡妖书是单身，喝杯小酒，饮杯浓茶，拉曲二胡是他的生活日常。院子里的老邻居念在他平日帮这家帮那家的，跑得勤快，也就任由他这般如此了。
0: 院子里的娃儿们是有点小怕二胡妖书的，原因是他一脸的络腮胡，活脱脱像梁山伯里的李逵，怒目远瞪时又像大门上贴着的捉鬼驱邪的钟馗，对调皮捣蛋的娃儿很有震慑力。对面而过叫声二胡妖书，音量也是怯怯的，压得低低的，声音还未落地，人影已经拐进院里的黄葛树下了。
1: 但同住一个老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哪儿又避得开二胡妖书呢？这不，狗娃的玻璃珠子玩耍时不小心掉进院里的荷花池，心疼得泪眼婆娑，盯着池塘想捞起玻璃珠子，又怕水，正不知咋办时，从河边打鱼回来的二胡妖书见状便挽起裤脚下池，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玻璃珠子舀了出来。狗娃攥着失而复得的珠子，带着泪花笑着，斜眼瞄了一下二胡妖书，转身跑进小伙伴们玩弹珠子的阵营中，连谢谢都没说一句，留下双腿淤泥的二胡妖书苦笑几声，自言自语道：小子，我真是凶神恶煞吗？晚饭时玩累玩皮的娃儿刚落屋，就见二胡妖书挨家挨户送来了油炸肥参，鱼香飘进娃儿们的鼻子，内心一阵暗喜，有一眼无一眼地在二胡妖书脸上扫来扫去，仿佛他并不

0: 么凶相，倒很亲切了。
1: 院子南墙处的周二蛮，老婆有点疯疯癫癫的理不起家，家里家外全靠拉架架车下苦力的周二蛮拼吧。拉架架车要在老城小关山汽车站一带生意，同行抢生意竞争大，周二蛮一天到晚挣不了几块钱。那天周二蛮老婆忽然犯病，把家里的锅碗瓢盆一阵乱扔乱砸，还把读小学的二子三毛打得哭兮兮的。正沉浸在康定情歌艺术中的二胡妖术来不及细想，丢下二胡几步窜进了周二蛮家，欲制止周二蛮老婆的疯癫行为，正一把拉过三毛护在自己身后，就被周二蛮老婆一擀面杖敲在脑门正中，额头瞬间肿起一个青包。二胡妖术忍着痛抱起哇哇哭叫的三毛回到自己家，把三毛的小身板翻来覆去检查，见没啥大碍，翻身给三毛下了碗鸡蛋面让三毛慢慢吃，这时才想起自己额头上隐隐作痛的青包，拿镜子一照，噗呲一下笑了出来。原来额头上的青包像极了周扒皮半夜偷鸡被愤怒的鸡啄的青包一样。
0: 待踏着夜色回家的周二蛮晓得了白天发生的事情，前来给二胡妖叔赔礼道歉。二胡妖叔的眼眶已肿得像熊猫眼睛一样了，周二蛮过意不去，二胡妖叔手一挥，一个院子的应该帮忙嘛，旋即叫周二蛮坐下，拿出老白干像亲兄弟般喝了起来。酒一上来后，二胡妖叔拉起二泉映月，那声音却是那么好听，似乎一点也没有走掉，全在月点上。
1: 不久老院子要拆了，公告贴出来好几天，院子里拉船的、补鞋的、摆摊的、做机关的全都怅然若失，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晓得在一起住不了多长时间了，个个失魂落魄似的。二胡妖叔那段时间仿佛也像变了个人似的，见到老邻居打个招呼的笑比哭还难看。也不知他哪来的想法，全院搬迁前的一天，他用旧报纸裹成喇叭，把老院子的娃儿们连哄带叫集合到他家的屋檐下，让娃儿们在小板凳、草垫和台阶上坐好，略带酒意地说，娃儿们，平时二胡妖术吓着你们了没有？下周你们就要离开老院子了，想不想二胡妖术哟？末了举起手中那把二胡，眼睛红红地说，你们走到哪里都要好好读书，不要像二胡妖术一样吃了没文化的亏。说到这里，他坐回竹凉席，调好二胡音色，今天我好好给你们拉一曲儿，算是我的祝福吧。
0: 娃儿们安静了，老院子也安静了，只听得一曲让我们荡起双脚的夜莺从老屋角落飘起，飘在老院子的铜门环、老花窗、青红砖墙和长满青苔的天井上。之后他又一口气拉了巴山夜雨、江河水、长相思，看得出二胡妖叔很投入，俨然像一个二胡演奏家在完成自己的音乐专场。
1: 几天后我也搬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二胡妖叔那张络腮胡脸了。

0: 好的，刚才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在重庆晨报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二胡妖术》。我们曾经为大家诵读过李强老师的众多的作品啊，他不仅是文章写得好，歌词也写得非常的美啊。今天我们读到的这篇《二胡妖术》又把我们拉回了小时候啊，可能小冉跟我们相差年纪还是有点大哈。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喜欢在小院里边玩啊，最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就是住在这种啊小院里边，四合院啊，还有那种大院子里边，所以说小伙伴都比较多，还有街坊邻居，大家的那种关系都走得比较近，就像我们的这个李想老师的作品一样，大家在一个院子里边那种邻里关系，就不像现在这种
1: 高楼大厦电梯、一梯一户那种，
0: 对，就砖瓦泥墙已经隔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通联的这种情谊吧。那时候我们就是和街坊邻居也好，隔壁的小伙伴也好，一放学写完作业迫不及待的就和他们一起唱玩啊，而且那些家里边做好吃的都会互相的串门给对方捎去一点啊、哦、啊，煮点好吃的可能满院子都闻得到那个香气，大家很多小孩就来要好吃的讨好吃的啊你家长看到了你能不给吗，是吧，所以说这种情谊很珍贵。最后这个李想老师写这个作品的目的可能也是回忆那种和谐的邻里关系啊，远亲不如近邻嘛、还是那
2: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是的，在上一段时间啊，有一部综艺特别热，就是再见爱人。
9: 嗯，我已经知道你要说谁了，你该不会要说的就是黄圣依和杨紫吧？
8: 对，就是杨紫那种迷之自信，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爹味发言，真的是让网友们一下就给炸锅了。
9: 是的，而她的这种行为举动，她的这种心理状态又被网友确诊为NPD。
8: NPD 是什么意思啊？
9: 我估计大家可能也不一定有很多人听过，那我们之前都听过 POA 对吧，这个 NPD 和它有点类似，不过呢它的全称叫做自恋性人格障碍。
8: 而在另外一档综艺《花儿与少年》当中，周雨彤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争议性的行为也是让网友就对于这个 NPD 的话题展开了更多的讨论。
9: 还有你说的这两个人，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都无数次的刷到了他们，就各种讨论层出不穷。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到这个 NPD，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 NPD 呢？为什么我们身边的 NPD 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又比较容易成为 NPD？ 如果我们遇到了，又应该如何去对？

0: 对待呢？
1: 嗯，首先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个 NPD 其实是一个专业术语，它是自恋性人格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弥漫的心理模式，表现为自大的行为，或者是想象对赞美的渴求以及共情能力的缺乏，始于成年早期，出现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准确来说 ，NPD 呢是一种心理疾病，那它呢是导致职业、社交或者是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一些损害，被评估为自恋性人格障碍。
0: 在我们常说的这个俗语当中，有一个形容它特别贴切的词语，就叫做迷之，迷之自信，迷之疯魔。那对于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呢，可以这样通俗的来定义， NPD 者迷之自大，迷之自信，不论做什么都必须要胜人一筹，需要过度的赞美，而对别人的内心感受，尤其是别人内心的痛苦，漠不关心。
1: 嗯，这么一说的话，跳堂，你要不要对号入座一下啊？
0: 你说的是最后一条吗？
1: 嗯，每一条。
0: 每一条。
1: 你看，这个所谓的自恋性人格障碍，并不是说自恋是一种障碍，而是说 NPD 的自恋是弥漫的。就像是火，它不等于灾难，而燎原的大火，它就变成灾难了。
0: 嗯，而不弥漫的自恋其实随处可见。每个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其实都可能会有自大的一面，有的时候渴求赞美，以及有的时候缺乏共情。比如，一个在苏州长大的人，听说同事要去苏州旅游，可能就拍着胸脯就说：“哎呀，让我来做导游吧，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了。”
1: 再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职场里打拼，那换来了升职加薪的好消息，那他第一时间呢打电话给父母，他渴求的当然是被父母大大的赞扬一番了。
0: 嗯，我们的共情能力其实也并不总能在线，就好比啊，一个在医院当中检查出自己有疾病了，那会沉浸在对于身体的担忧之中，对身边人的苦乐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会一时间无动于衷。那其他人，你说怎么能够以缺乏同情心或者说没有共情能力来去苛责他呢？对不对？每个人可能都会处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
1: 只要自大、渴求赞美、共情的缺乏不是弥漫的，我们会认为上述的一些行为呢，可能是活生生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0: 哎，但如果那个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的人。”他也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生意。”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当代政治。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比我更适合来引领你的人生。哼，我估计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他人应该会远远地躲开他。啊，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如果不得不与他去共同生活共事，或者被他来领导，那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1: 是啊，你看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啊，给人带来总体的感受就是一种很迷惑的感觉，就是他如此之普通，但是又怎么那么的自以为是呢？
0: 我还看到啊，有研究还列出了自恋性人格障碍的一些具体表现。
1: 都有哪些呢？
0: 比如说夸大的自我重要感，哎，就是我太重要了，这世界这地球没了我它转不动。
1: 确实是啊，就比如说跳堂经常跟我说的，就是说哎呀，这个工作啊，离开我真的不行啊。
0: 我就知道你要拿我举例子，又要给我头上盖帽子、
1: 我对象离开我真的他一分钟他都受不了啊。
0: 哎呦，你对象离开你
1: 说的是你呢。
0: 还有一种就是会幻想自己无限的成功，
1: 嗯，有才华美貌啊，然后拥有理想的爱情，是吧？甚至还渴望着权力，甚至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无边的权力了。
0: 完了，我怎么觉得，哎呀，昨天还说又懒又馋又抠，今天就是美貌、权力、无边的智慧。
1: 不不不，这个美貌啊，是自以为是的美貌。就比如说跳跳糖天天对着镜子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美啊？”
0: 哎、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女人？是我是我就是我，哎呦，我可太浮夸了，我在节目里这么对自己好吗？
1: 没事，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不用装。
0: 另外啊，还有一种就是认为自己永远都是特殊的，只有那些特殊的或者高层次的人才能理解并且与之交往。
1: 哎，你看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啊，是渴求特权的，内心是充满优越感的，态度是傲慢的，经常因为他人的成绩和成就而妒火中烧
0: 啊。那这些都不是我，而且我不需要特权。
1: 对对对，确实是。
0: 你看，其实这些特征它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就今天说到这个新词 NPD 者的画像。
1: 是
0: 在历史记载和文学影视作品当中，其实这类人物可谓是比比皆是。
1: 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NPD 啊，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有研究发现啊，有些人群里的 NPD 的发生率可能高达 6.2%， 而有的人群当中可能就检测不到 NPD 者。
0: 嗯，这就代表了这部分人群当中，哎，NPD 的发生率为零。
1: 嗯，
0: 在有些人群里，符合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诊断人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比如说在一些世界名校或者是像好莱坞这些地方，那可能每100个人里面就会有 6.2 个符合 NPD 的特征。恐怕啊，这个 6.2 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那这部分人群当中可能出现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1: 是，那么在中国文化里啊，自恋性人格障碍的发生率是多少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一份可靠的数据啊，那介于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有很强的主观性，任何一个具体的数据呢都不一定是准确的。
0: 对，
1: 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数据，
0: 根据观察，确实在某些人群之间 NPD 的浓度会大一些。在家庭里比较受宠的那个孩子，在中学里名列前茅的学生，又或者是大学名校的师生，腰缠万贯的富人，教学能力特别强的中小学教师，还有旱涝保收的有编制的铁饭碗的拥有者，都有可能会有 NPD 的情况。
1: 虽说这 NPD 啊是一种迷之自信，现实当中受到的特别优待和得到的出色成就往往会强化自恋倾向，恃宠而骄本就是人性脆弱的一个标志。
0: 那么大家今天了解到了这个 NPD 之后，您有哪些的考量呢？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类型的人，自己又有没有这种情况？
1: 那我们下个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你身边有那种 NPD 吗？也就是说那种超级迷之自信、迷之自恋的那种人啊。然后看大家是怎么说的。火火他说了，我前夫就是 NPD 啊，看见他我就真的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3: 还好是前夫
2: 啊，他说觉得自己老牛了，实际上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换个灯泡求表扬，拧开罐头求表扬，被子不会套，不认识老出鸡精，不接受任何反驳，做错了找各种借口，只想送他去读幼儿园。
3: 你还别说，现在成年人和小朋友真的不能以年龄来论高低。
2: 那谁厉害还没准呢，是吧？再来看呜呜呜，他说了 NPD 啊，只要认为你还有价值，哪怕和你割裂之后，还会以各种方式回到你身边的，远离让你不开心的人，不然会不幸的。
3: 那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这种人他应该不是 NPD， 因为真的 NPD 他是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更不会认为自己是 NPD， 更不会主动的去找到哪个人去接近。
2: 我觉得也是啊，就是这个 NPD 啊，它确实不太好鉴定。现在就是我们觉得迷之自信的人可能就会说是不是 NPD， 是吧？
3: 但是现在自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我。
2: 自信和迷之自信，泛滥的自信是两回事儿啊。再来看一下 Day， 他说了，就想问啊，除了远离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破解这种身边的 NPD 啊？真的好烦啊。
3: 还有Jasmine， 他说了，我觉得马斯克也是 NPD， 乔布斯也是 NPD， 有才能的人要加上点 NPD 特质才有动物精神，别图他们有才啊就跟他们结婚，没有才华的 NPD 就更没有理由选择他们了。
2: 我记得之前我看过好像有这个公开的采访，说这个马斯克啊是阿斯伯格，不是 NPD。
3: 但我认真的觉得你刚刚说到的 NPD 它真的很难被界定。
2: 对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疾病，其实它这种发病率是很低的，大家不要恐慌，只不过就是把它拿做一个梗来说说而已。
3: 对，它就是一个梗啊。阿白说了，说我今年才第一次认识到 NPD 这个词儿，但是我身边七八年前就已经有这种人了，刚认识几个月就意识到他有毛病啊，这自恋自大，但是呢能力特别差，擅长卖惨博同情，撒谎脸不红心不跳，爱演戏爱搬弄是非，又特别双标，见不得别人一点好，看人下菜碟，永远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付出还需要别人加倍奉还，没有任何共情力，还唯我独尊。
2: 哎呦，说的这个人我感觉好熟悉啊。
3: 完了，吃瓜之心在我的内心当中熊熊燃烧，到底是谁是谁，
2: 下节目偷偷告诉你啊。
3: 行，
2: 斗笠书生他说了，像是俞敏洪说的，像藤蔓一样，树会被他缠，被他吸干营养，一定要远离。他说的就是 NPD 这种人要远离啊。
3: 阿加莎他说了，是不是就是对你是如此普通却有如此自信破防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自信是没错的，
2: 当然没错，
3: 就关键是看他这个自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又或者是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
2: 毫无共情能力，
3: 对，
2: 没有感情，
3: 是要去经过判断的啊。
2: 还有轰轰他说了，我最亲近的人就是 NPD 啊，只有远离他才能够获得重生，才能不自耗，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啊就是无视不搭理。
3: 清醒女侠她说， NPD 自大是源于自卑，并不是自信，自信的内核是稳定的，不需要通过吹嘘自证维护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而 NPD 的自恋是对曾经弱小自我的一种

0: 度保护，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
1: 这有点一面成魔一面成佛的那意思了，就是自卑和自恋啊，真的是一念之差。
0: 嗯，而且我觉得自卑和自恋它其实一直都绑定的还挺死的。再来看到数学，他说青年时期呢曾经在欧洲留学，圈子里有一个英国心理专业的同学曾经简单直接的总结 NPD 的绝对特征，

0: 自己足够强大到不需要情感依附与他者肯定，应该不会被 NPD 了吧。
1: 嗯，还有三缕木鸡，他说当你拥有一个 NPD 人格的领导的时候，那才是最致命的，无时无刻不在炫耀着他那点才华。
0: 哇，领导好棒啊，好有才华呀。哇，领导真的是好优秀啊。
1: 啊，你每天就用面无表情的这种方式来跟领导说话是吗？
0: 嗯，我就故意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对领导的不满。
1: 你看人家 Reason 才是说的真相，他说自我强大保持距离
0: 啊，自我强大保持距离，
1: 对，离他们都远一点啊。
0: 对对对，小狗狗他说了，好多老板都是 NPD 啊，当牛马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给 NPD 当牛马那才是痛苦加倍。
1: 佳佳说了，但是我觉得 NPD 大概就是 HR 就是人力资源主管最喜欢的求职者，这种人呢一般薪资也高，因为一般第一次见都会用一种觉得啊这种人超厉害的感觉，会把自己的功绩夸大到天纵奇才，而且自认为也是理所当然。
0: 嗯，再来看这是秋意就像一扇窗，他说也是现在的人受教育程度高了，以前这种人最多被叫做自私，谁会想到这是一种人格障碍呢。
1: 嗯，还有 JZ 他说了，现代人啊多多少少其实都会有一点 NPD 的情况，大家只是反感极端的那部分，所以不必人人自危，说得特别好啊。而且再次提示大家，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网络上的一些热梗和大家来探讨一下，那至于他的身后所衍生出来的不同的方向，我们大家一定要带着脑子去思考。
0: 没错，再来看一下若木若木他说了，不清楚我的前任算不算是啊，但是真的很消耗人，他需要情绪价值，当初和我一起也许是因为我可以给他情绪价值，而当我需要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玩失踪了，说话带 PUA， 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所有对自己有意见的人都是不了解自己，自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且分手啊还无缝衔接，后来发现恋爱的时候早已经精神出轨了，现在正极力的追求另外一位新人，离开之后度过最开始的难受期之后呢，真的感觉自己已经变得非常的自由和轻松了，希望以后也能够远离消耗自己的 NPD 吧。
1: 他是不是 NPD 我不知道，不过呢他在这个感情相处过程当中 PUA 你一定是真实存在的，远离不适合你的人，远离一切会给你带来负能量的人。
0: 再来看轰轰他说，总觉得这样的人更容易成功，反思自己的人啊很容易内耗，哎，又是对人生绝望的一天呀。
1: 你可别这么说啊，我知道你在开玩笑呢，但其实不管是 NPD 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表现的情况，那都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一部分，而且就今天说的这个 NPD 啊，我相信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人人可能都在某一个层面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影子，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要放平心态。
0: 对，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了，说要是我有几百亿我也会这样吧，你要有几百亿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你也跟我不是朋友对吧，
1: 你这个人很现实。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持续跟我们聊一聊啊，对于 NPD 的看法，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又或者咱们自己会不会有的时候陷入到这样的深渊当中，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互动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

0: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1: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2: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1: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3: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
5: 你还配坐在我旁边？
6: 我的天呀，这样的话语啊，千万不要信。还有就是，他们会容易激起你的极端情绪，然后反过来指责你，把你逼疯，然后说，你看，你看，情绪不稳定了吧？
5: 我怎么感觉经常被逼疯的那个人可能是我呢？
6: 啊，还有这个 NPD 患者啊，他是倾向于维持着三角关系或者是多角关系当中。
5: 不少和 NPD 患者深度相处过的朋友们啊，自嘲是 NPD 幸存者，也分享了很多在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负面感受。其实大家听到这儿之后，可能每个人都会忍不住对号入座，思考说，哎呀，我认识的哪个人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呀？
6: 哎，但是先别急啊，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啊， NPD 的临床诊断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其实啊，这个实际患病率它并不高。
5: 嗯，想一想，谁的身边他没有几个爱自夸或者爱好吹牛的朋友，是吧？
6: 对呀。
5: 那事实上呢，自恋倾向和自恋型人格障碍它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一个人如果拥有程度适中的自恋倾向，哎，在想获得外界关注和认可的同时，也具备反思自我和共情他人的能力。而只有当自恋特征阻碍了人们适应社会生活，严重损害个体心理健康以及别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一种人格障碍。
6: 哎，临床诊断难，但并不妨碍 NPD 成为社交平台的新宠。什么如何辨别 NPD？ 怎么避开 NPD？ NPD 最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话题啊，都是大家纷纷会围绕展开讨论的。那举例子、讲故事、现身说法，不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着共鸣，也获得了安慰。
5: 同时呢，我们大家也要看到，所有心理疾病概念出现的初衷，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帮助那些可能遇到困难的人，而不是为了孤立和攻击别人。更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千万不要把 NPD 变成可以随意乱扣的帽子，也不要让威严。

0: 耸听的非理性的言论成为所谓的流量密码。
1: 咱们得知道啊，人无完人，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人格特质并非是恒定不变的，真实的关系当中也常会有矛盾和痛苦，当标签呢被滥用，或许关系当中的负能量得到短暂宣泄，但我们也在无形当中放弃了理解和沟通的可能。而当概念被泛化，消解了真正严肃探讨的语境，无论是对真患者还是全社会，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那咱们也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对于 NPD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话题是怎么看待的。
0: 大家每个人的评论都非常有意思啊，问号问号他说了， N 键是采购键，P 键是虚拟键， D 键是采购附带键，这是我对 NPD 的理解。
1: 这个解读啊，多少是带着那么一点班味儿了啊。这边建议呢，继续来关注后续的一些内容。
0: 啊，风言展书他说，哎，有的时候我感觉我挺无助的，我马上就23了。
1: 才23呀？
0: 算是最能接受的年龄吗？
1: 嗯。
0: 一天到晚听到各种各样的网络热词，这 PUA 还好、ABCD 什么 NPD 我真的会烦闷，我不想知道，但我又怕落伍，但我更懒得知道。
1: 其实没有相关的困扰，这些啊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啊，知不知道的只要你好好的都好。
0: 嗯。再来看到奈东他说了，标签容易遭滥用，概念岂能定始终，稳定内核需修炼，追寻幸福在途中。
1: 哎呦，
0: 可以啊，单压了朋友
1: 都出来了，
0: 不错了啊。而且呢，这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了一首诗来去理解，也去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滥用这些标签。
1: 是句号他说，不要泛化娱乐化心理或者是精神疾病啊，它就是一种病，千万不要把它娱乐化了。
0: Tom and Jerry 他说了，一个人啊可能是既外向又内向，时而社牛时而社恐，常常自信偶尔自卑，真的太有感触了。
1: 哎，说的真像了。人间一瞥他说了，很多人啊只是有那个倾向，完全够不上这样的一个 NPD 的定义。
0: 嗯。还有初木他说，我严重怀疑你在 PUA 我，但我又没有确凿证据，现在证据之一呢就是你干翻了我的 PPT， 让我 CPU 已经烧干了，导致我有了 PTSD， 来自于网络流行语的强大力量，请大家自觉中意
1: 啊。你看现在大家已经开始玩各种各样的一些梗了，对吧？
0: 这梗太多了，一定不要受梗的影响哈。
1: 浮生也说，他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啊， PUA 好不容易才习惯了，现在又出来一个 NPD。
0: 王旭东说了， N 是空档， P 是停车档， D 呢是行驶档， D 不是前进档吗？
1: D
0: 是前进档， R 是后退档，倒车档。
1: 对，
0: 为什么一下子这件事情需要反应这么久？难道说你不是那个我熟悉的老司机吗？
1: 嗨，我那车呀，现在都已经不用挂档了，老高级了
0: 啊！不用挂档，进门坐着就直接飞走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都得考这个飞行证了。
0: 嗯，老爹他说了，唠嗑赶个时髦用语倒也无伤大雅，说明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问题了，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进步。
1: 其实近年来不只是 NPD， 你像什么讨好型人格、回避型依恋性人格等等这样的一些心理名词啊，都已经是成为了网络热词了。
0: 嗯，
1: 就心理学从冷门变得出圈，其实也折射出了大家对于这种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对于科学的一种认知更普世化了。
0: 从读一本心理学的书籍，再到听一场心理学的讲座，再到做一次心理咨询，越来越多的人都愿意正视自己的心理需求，寻找说能够战胜负面情绪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体现了我们更加科学更加健康的理念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1: 嗯，其实啊，就是心理学理论的真理性只能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得到检验，这就启示我们一个道理啊，我觉得在学习理论概念尝试理解一些原理的同时，咱们也得勇敢地去接触人经历事儿，是吧？你这样才能够获得快乐，还有就是平和的心态也是必经之路。
0: 是的，这 NPD 啊，就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有说有笑不无聊，一路有的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我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2: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3: 这怎么设计的呀？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能帮帮我吗？关爱身边的盲人，从脚下的盲道开始，别让他们无路可走。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洞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三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

0: 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六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但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

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

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郭圈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圈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米2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
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四海五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20、30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27度，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
2: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

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
2: 过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3: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特别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000。
4: 曾喜叹子曰：“令帝有惊天伟地之学，定国安邦之才，可惜。”辅佐刘备犹如明珠投案，令帝自隆中出山以后头一把火，火烧博望，烧得夏侯惇全军覆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博河用水，杀得曹仁、曹子孝大败而回。令帝有这么大本事，怎么委委屈屈辅保刘备在江夏呢？倘若子瑜能够劝令帝归顺东吴，一来你们弟兄同殿称臣，二来弟兄朝夕相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子瑜，你意下如何呀？这个诸葛瑾沉吟了一下，啊，都督，诸葛瑾自来到江东之后愧无寸功，今日既然都督如此吩咐，今敢不从命，我这就去。诸葛瑾出离都督府，奔馆驿来见兄弟诸葛亮。走在半道上，诸葛瑾心里就琢磨呀，我这弟弟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他轻易可是不出山的，一出来死心塌地辅保刘备，我怎么劝他呢？都督所说倒是不错，哎，他如果归顺江东啊，兄弟二人同殿称臣，哎，又能朝夕相处，这是多好啊！可是我怎么说呀？咱说了，诸葛瑾这人忠厚老实，想不出什么招来，冥思苦想，最后诸葛瑾想出一招来，怎么弄？干脆我哭。听说刘皇叔三顾茅庐啊，最后就是哭的我家兄弟出山，哎，是哭，我也仿效刘皇叔哭上一哭，哭得他气流头无，就算罢休。诸葛瑾也错了，这哭您能跟刘备比吗？那刘备那是哭的祖宗啊，往上倒啊，倒倒他祖先汉高祖刘邦哭韩信，汉光武帝刘秀哭姚七，哭贾复，昆阳大战贾复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闯营送信，最后是谭长大战死心塌地保刘秀啊。刘秀也能哭，传到刘备这儿更甭说了，最著名的例子长坂坡子龙将军救主救回小主人阿斗刘。

被摔孩子，要买人心，大伙儿都知道。您跟刘备比，论哭，刘备那是一级演员，搁现在的话说，著名表演艺术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老同志那是。您诸葛瑾比得了吗？诸葛瑾是也不错，在东吴官拜上大夫，科有一杰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家境殷实，您装哭能像吗？再举一个例子，你儿子诸葛雀年未满十，才华横溢，神童之名天下传颂，这故事大家也很熟悉了，诸葛雀的故事。说有一次啊，孙权大宴江东文武，诸葛瑾带子赴宴，君臣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呐、啊，喝得正热闹的时候，堂下有一军兵牵着一头驴上来了。大家伙一看呢，在这驴的脸上贴着张纸条，竖的纸条挺长，上边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诸葛瑾脸长啊，大伙都知道。孙权呢跟他开玩笑，哎，拿这个驴脸呀，哎，讽刺诸葛瑾。您问我诸葛瑾这脸有多长，那我也不知道，谁也没见过。套用咱们两句古诗吧，我很喜欢北京有两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两位老先生都不在了。他们有一段代表作叫《兄妹对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今年才流到嘴边上来。您想这张脸多长吧？当然了，这是苏小妹说的哥哥苏东坡。哎，我今天引用到这儿，就举这么个例子，让您明白诸葛瑾脸长。诸葛瑾忠厚老实，不会辩驳，哎，面红耳赤，陪着大伙儿一块乐吧。大伙儿当然是一个畅笑啊，哄堂大笑。就在这时候，从诸葛瑾身背后转出来小公子诸葛雀。诸葛雀年未满十啊，小孩儿，非常聪明。拿起笔来，这一看呢，这纸条啊比较长啊，下边还有副语。过来点着脚，小孩个矮呀，点着脚，在这“诸葛子瑜”这四个字下面，“之驴”，有小朋友知道啊，就添上这么两个字儿。这一来大变原意，不是说诸葛子瑜了，这头驴成他们家的。呵，孙权说这孩子真聪明啊，神童啊。索性就把这头驴赐给诸葛雀了。您说诸葛瑾有这么好的儿子，这么聪明的儿子，家境殷实，高官厚禄，您说他装哭他能像？书说简短，诸葛瑾来到馆驿，有下人进去禀报，诸葛亮一听说哥哥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到大门口迎接啊，小弟拜见兄长，贤弟免礼。兄弟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屋中落座，有从人献茶，这些咱们不一一细表了，单说诸葛瑾坐在这儿了，开始演戏了。诸葛瑾这做工也不错呀，眉头一皱，眼圈一红，鼻子翅一扇，哎，贤弟呀，要哭。您看这哭啊分好几种，传统相声有一段叫哭论，北京有位老先生王长友使得好，就是现在王慧林、王文林的父亲，他说这哭呢分

有声无泪谓之豪。诸葛瑾属于这最后这个，这还不太好学，有声没泪，这泪水没有，干挤都挤不出来，所以这叫豪。诸葛亮一看，我哥哥这是怎么了？兄长，莫非您在江东过得不顺心不如意吗？您跟小弟我说说。贤弟呀，我见到了你呀，我就想起了两位古人。

0: 哦，不知兄长想起的是哪两位古人？就是那伯夷叔齐两位圣贤。
1: 哦，
0: 诸葛亮明白了，这一定是我家兄长奉周瑜之命前来说我归降孙权，看来我又要和周公瑾斗智了。伯夷叔齐是古之圣贤，昭啊贤弟，伯夷叔齐兄弟二人至亲至爱，死不分离，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而你我也是一母同胞，却落得各为其主，天各一方。尤其贤弟你跟随刘皇叔四处漂泊，终日不能和弟妹团聚，哎，愚兄替你难过呀。如果贤弟能够同到江东，和我同殿称臣，我们弟兄二人朝夕相处，这多好。说出这话，诸葛亮一听明白了，伯夷叔齐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叔齐呢，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这孤竹国国君在世的时候啊，跟他们说，我死之后，江山传给长子伯夷。叔齐啊，你兄长优柔寡断，你要好好辅佐他。后来这国王死了，伯夷呢不想干这王位，就想把这王位呢传给弟弟叔齐，让给弟弟。为什么呢？他说，贤弟啊，你比我强，你比我有本事，你来做这个国君，我呀辅佐你。那叔齐哪干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父王传位于你，我怎能篡位呢？可他也知道，如果不干，哥哥一定相让，干脆我走吧。叔齐离家而走，没想到伯夷呢也走了，他也不愿意干这王位。哥俩感情倒是真好，可有一节呀，你们俩都走了，这国家给谁？所以说他们哥俩纯粹是为沽名钓誉而走。哥俩呢就住在首阳山了。此时间文王已死，武王腾主伐纣，任命姜子牙为元帅，会合天下800镇诸侯，是兵发朝歌城。人马浩浩荡荡走到首阳山下，伯夷叔齐在山上可看见了，哎呀，大惊失色，噔噔噔噔从山上往下跑啊！到了山脚之下，来到武王和姜子牙的马前，伯夷伸手拽住了武王的马缰绳，叔齐伸手拽住姜子牙的马缰绳。大王，元帅，你们不能出兵啊！以臣伐君，是为不忠；父死不葬，是为不孝。你们赶快解散人马，回转西岐，恪守臣节，这才是道理。这叫什么？这叫扣马捡阻，不让你武王伐纣。当时在场的人很多呀，都劝姜子牙把他们俩杀了，敢拦阻武王一军，这不是找死吗？姜子牙说不可，这是天下义士，不可杀之。姜子牙对伯夷叔齐说，二位义士啊，当今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纣王残暴，鱼肉百姓，残害贤臣良将，天下人谁不恨他？我们这是吊民伐罪，应该罚他。伯夷叔齐拦挡不住，眼睁睁的看着姜子牙大队人马走了。到后来大队人马兵进朝歌城，纣王摘星楼自焚，大周朝建立。伯夷叔齐呢，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决心不食周朝一粒米一粒粮。那他们吃什么呢？就在首阳山上吃草籽儿、野菜，摘野果子吃，这叫采薇而食。您看这个薇呀、是一种草本植物啊，种子可以食用， 在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呢，煨是炒菜，也有一种说法就是野豌豆啊可以吃。伯夷书籍呢边采煨边吟诗，还留下这么一首采煨歌。这采煨歌怎么说的呢？说登彼西山兮，采其煨矣，以报亦报兮，不知其非矣，神农雨下虎淹没兮，吾安敌归。什么意思呢？这首采煨诗说的是啊，我们登上山，这一看呢，纣王是暴君，你武王姬发也是暴君，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小反上，彭主伐纣，你们谁对谁错我不知道，现在神农雨下这些圣主贤君都没有了，我们哥俩去保谁呢？没人保，最后哎，我们一死了之吧，是这么个意思。伯夷叔齐采煨而食，这时候大周朝建立了。过了几天呀，有位老者上山砍柴，看见这哥俩，一看面

非洲莫属。说完这话，这哥俩感到非常惭愧，索性什么也不吃了。过了几天，兄弟二人几倍靠几倍，是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这就是伯夷叔齐的一段典故。后来呢，后人呢还挺尊重他们啊，尊他们为圣人。其实这哥俩是愚忠，不识时务，根本不值得仿效。今天诸葛瑾借这段手足之情劝诸葛亮归降江东，诸葛亮能不明白吗？诸葛亮一想啊，哎，我这哥哥呀也说不出什么了，干脆您听我给您说说得了，你听听我说说在想当初。诸葛瑾一听呀，我弟弟还会灌口呢，八扇瓶儿，这是我听听。诸葛亮说，兄长，你方才所说伯夷叔齐，那是弟兄之情，那是过去的事儿，如今我辅佐刘皇叔，所守乃君臣之义。倘若兄长真的要和小弟朝夕相处，我倒有个好办法。兄长啊，您跟我一起归顺刘皇叔。哎，您到这边来。天下是大汉朝的天下，您跟我一起辅佐刘皇叔，上无愧于列祖列宗，下能使弟兄朝夕相处，此乃情义两全之策。诸葛亮太能说了。诸葛瑾一听，我这弟弟的嘴太厉害了，我哪说得过他呀？我没把他说喽，反而让他把我说了呀。我弟弟说的倒也不错，可有一节，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主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弃无而投留呢？干脆我也别说他了，他也别说我了，我们哥俩呀还是各为其主吧。想到此处，诸葛瑾站起身行，贤弟，愚兄还有些琐事在身，就此告辞，咱们日后再谈。诸葛瑾走了，诸葛亮把哥哥送走了，单说诸葛瑾来到都督府，不敢耽搁见周瑜，把刚才劝降之事一五一十跟周郎说了一遍。周公瑾听完了乐了，子瑜啊，你也太不善辞令了，哎，太不能说了，就是令弟劝你归降刘备，你意下如何呀？都督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受吴侯厚恩，怎么能弃吴而投刘呢？哦，那好，子瑜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子瑜你忠心事主，我十分钦佩。都督啊，舍弟此次来到江东，必有所图啊，唯恐对江东不利，望都督详察。子瑜你放心，令弟的事我自有安排，日后令弟所作所为与子瑜无涉。诸葛瑾非常感谢，告辞走了。到了后文书，赤壁鏖兵，火烧战船，诸葛亮调兵遣将，是从中渔利。果然诸葛瑾并未受到牵连，这是后话，按下暂且不提，单表周郎。周瑜一看劝降不成，杀机再起呀，心想诸葛亮是我心腹之患，我必须得把他杀了。想了一想，到了第二天，周瑜点将出兵，诸葛亮随军同行，跟鲁肃一起登舟，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往三江口，蒙冲战舰布满江边，一层层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旌旗蔽日，剑戟生辉，将校如龙。

0: 军卒如虎，书说简短，来到三阳口50里地之外安营扎寨，大寨水陆相连，周公瑾的帅营在正中间，两旁是其他营寨。诸葛亮可没在这儿待着，在江边一小舟之上安身。诸葛亮这人机警啊，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我哥哥劝降我不成，回去肯定得跟周瑜把这些事儿说一遍，那你周瑜还不杀我，我得躲着你点。哎，所以他很机警，在江边一小舟之上栖身。单说周瑜点兵过某，发放军情已毕，转念一想，我还得除诸葛亮，此时不除诸葛亮，我更待何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叫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命鲁肃江边相请诸葛亮到帅帐议事，这才引出一段巨铁山结梁，是借刀杀人。
1: 好，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评书，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我想有个家，咱们来重温经典。
5: 以后你太紧张了，这儿就行啊。
6: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就行
5: 了。哎，想不想找对象了？
6: 啊，想找，我也找不到对象不完了吗？
5: 赶快下去练练吧。
6: 哎，好。
5: 啊，马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6: 好，好，好。
7: 二号，导演有请。
8: 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正课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说。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吓唬谁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
5: 好，二号，我先练好不好？
7: 哎，练完了。
9: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8: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9: 运镜头。
8: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9: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8: 那是运灯。
9: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8: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9: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8: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真的，别回去，行吧？
9: 我本来就不想来。
8: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1号、2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9: 我
8: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那。
9: 我
8: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嘛。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9: 这男还用说吗？
8: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的，男女能看出来。
9: 对呀，
8: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
9: 瞎说。
8: 导演都没看出来。
9: 啊。
8: 你女也别说了啊。
9: 我这儿没有女。
8: 啊。

0: 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1: 还要加括弧吗？
0: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1: 我是得加括弧。
0: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1: 你怎么了？
0: 别打岔，
2: 感觉找到了。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1: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0: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1: 你会当导演？
0: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会儿我上合格了，我提词，对，看镜头，你看镜头啊，说话。
1: 我说也白说。
0: 你还没说呢。
1: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0: 自己就封门了。
1: 我条件不好。
0: 找一般的呗。
1: 我不是独身。
0: 不是独身，不是独，不是独身，上这扯啥来？这蔫巴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呀，这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您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1: 不是，
0: 不是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哎呀，
1: 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0: 你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0: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刺激你，
3: 先受刺激。
0: 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

0: 近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八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家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地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1: 完了，让我给捣哭了。哭了？
0: 没有。
1: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0: 你？
1: 我离过姨呀。
0: 离过姨？
1: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0: 为啥呀？
1: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二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0: 什么问题呀？
1: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0: 啥话？
1: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0: 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1: 这都是折，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0: 他去哪儿了？
1: 美国，家里。
0: 加利福尼亚。
1: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0: 啊，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了，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他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1: 有共同爱好，
0: 得有共同语言，
1: 有啥嗑搁心里话唠唠。
0: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1: 你咋劝劝我们呢？你不哭了？
0: 你不生气了吧？我
1: 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不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0: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1: 你说吧。
0: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啊，
2: 一峰，
0: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十步吧。
1: 导演呐，
0: 去吧。
1: 导演呐，我再练五分钟行吗？我不去。
0: 看你练得多好啊！
1: 不行，
0: 快去录吧。
1: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啊、你帮帮我得了呗？你给我当回导演呢？哎
0: 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1: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0: 要不我就给你提提词儿吧。
1: 行，谢谢你，你坐吧。
3: 词儿给这。
0: 哎，你也坐吧。哎。坐吧、坐吧、坐、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1: 我不紧张，
0: 注意啊、预备
1: 开始啊。
0: 你咋喊上了呢？
1: 哎，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0: 那怪我了，重来吧。哎，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1: 是吗？
0: 擦擦汗。擦擦汗。哎，注意啊，这回别紧张。不用紧张。注意。别紧张，预备。
1: 不紧张。
0: 开始。
1: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了呢？你比甄导演导还紧张，
0: 那你往下说吧。 说吧，别紧张。
1: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个发卡。
0: 你往哪儿看呢？
1: 看镜头呢吗？
0: 你太紧张了。
1: 离镜头太近了。
0: 往下说吧。
1: 本人正像你在一学一位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0: 六级木匠，
1: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锅头上露点话的，就是说心肠好一点，那位
0: 独身女人为伴。
1: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0: 我不明白。
1: 还没说透。
0: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1: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
0: 应该找个漂亮的。
1: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0: 应该找个独身的。
1: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0: 是累赘。
1: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0: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1: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0: 可是
1: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0: 你会后悔的。
1: 我怎么能后悔？

0: 悔呢？
1: 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了。
1: 你还录吗？
3: 你呢？
1: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就麻烦了。你还录吗？
3: 你说呢？
1: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3: 再练练。
1: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

0: 共同收听过了小品《我想有个家》，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2: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3: 这怎么设计的呀？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能帮帮我吗？关爱身边的盲人，从脚下的盲道开始，别让他们无路可走。

0: 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